在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个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德国媒体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两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媒体指出，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电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孟加拉国今年至少有86名儿童死于确诊麻疹感染，另外有426名儿童出现与麻疹相符的症状。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当旋律响起，那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呢，这里哼着 R&B 啊。现在呢，我们这里没有哼着 R&B，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RTM Orchestra 到底他们平时都在玩哪一类型的节目。因为刚刚呢，我私底下问他们，哎，你们每一次演出是不是都要穿燕尾服吧？他们说不是，哈，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乐团呢？哎，原来还是有差别的。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的乐团？你们的服装就会不一样的，
3: 是吗？
0: 所以你们 RTM 的 Orchestra 是什么风格的？
3: 流行音乐的乐团。
0: 流行音乐的乐团，所以也会玩一些 R&B 的音乐吗？
3: 偶尔会。
0: 你会编？
4: 主要是和流行乐的歌手、pop song 的歌手一起。当然我们可能还会如果整个表演来讲，我们通常是伴奏不同的歌手，然后可能中间还穿插一两首我们自己乐团的表演，之类，但是都是流行乐为主。
0: OK， 就比如说啊，就拿我们的两年一度的一个很大的活动冰当爱，来做一个例子啊，因为冰当爱是一个歌唱比赛嘛，
3: 对，
0: 所以就看那个参赛者他唱的是什么歌，
3: 他选择什么歌
0: 、所以你们就会演奏那一首歌，
3: 对，
0: 就是为他伴奏的意思，
4: 对，
0: 所以就偏向流行比较多。
4: 对
0: 啊，又比如说有一些歌手啊来参与一些可能 Hari Raya 的一些特别节目，你们又会录那个节目嘛，对不对？
3: 对，
0: 所以可能又会玩一些什么 Hari Raya 的歌曲啦。
3: 对，
0: 希腊阿姆萨来的话，你们又会为他伴奏啦，
4: 或者外国的歌手，
0: 外国的歌手，
4: 其实可能其中一首外国歌
0: 啊，
4: 他 send demo 给我们
3: 啊，外语歌
4: 啊，外语歌，对他 send demo 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要做编曲，然后我们就要玩他们的歌曲，
0: 一定要重新编曲吗？
4: 每一场
3: 毕竟因为我们的乐团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呢是是独特的啊，它不是standard 的那种 instrument
0: 怎么说
3: standard 的 structure 就比如说好像我们的这个乐器排列方面不同比如说我们的乐团有四个萨克斯手
0: saxophone OK
3: 我们有一个 oboist，
0: 哎呀，只有一个啊。
4: 对，
3: 目前只有一个。
0: 你很重要哎。
4: 对，可以这样讲。
3: 比如说我们也只有九个小提琴手。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个
0: 歌手，
3: 为这一种的这个组合特制。
0: 我了解了。也就是说，其实一般上如果是到了某一个规范又或者是某一个形式的乐团，是玩的那个乐器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0: 然后你们的音乐也不一样，
4: 成员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传统的古典乐的乐团，所以现代乐的乐团他们的形式会比较 flexible，就是我们有什么乐器，我们的编曲就跟我们有的乐团团员或者乐器的种类来编曲。
0: 哦、
4: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用其他用外面的编曲还是用古典的编曲、哦、因为他们的编曲的那个乐器的种类多少是固定的和我们不同所以我们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所以为什么每一次表演整场都是新的编曲就好像我们一场有二十多首歌然后全部都是新的编曲所以为什么 arranger 在我们乐团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section
3: 可以说是心脏哦
4: 对
0: 所以你看一下 Leonard 的肩膀突然间很重
4: 对呀、啊、对呀、啊，
3: 头发都没了
0: 因为一直要想对不对
3: 对
4: 对，
0: 一直要想新的一种编曲的方法、然后可能又要让那个歌手他也可以接受的所以你们会来来往往就要接触很多次吗又或者是那个歌手说哦，我指定要这样的你们会根据他的一个要求去编吗
3: 我们通常会跟他跟他
0: 沟通一下
3: 沟通跟他跟他捏过了要捏过咯
4: 因为
3: 彼此让一步
4: 因为
3: 要达到一个共识啦
0: OK
4: 很多时候同一首流行歌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我们就要问那位歌手你要唱哪一个版本你跟我们说OK 然后我们就编那个曲我们编了曲过后我们要给他听给他看那个 key 对不对如果他要深一点降一点的话可能我们也要之前就是彩排之前我们就要决定好做好
0: 那这一些所谓的对接的工作是谁去做行政人员去做吗还是 Leonard 也是你去做
3: 通常我们对每一项的节目我们首先我们会委任一个音乐总监MD 通常这个 MD 呢很自然的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编曲者
0: 就是你啦
3: 不只是我啦
4: 他是其中一个
3: 我只是其中一个
4: 我们有
3: 六个
4: Music Director
0: 那如果说可能这个月你们有两三场演出的话就有不同的 MD
4: 对
0: 就会去接触
3: 不同的
0: 人
4: 有时可能几乎有时可能是同一个时间两场
0: 那你们怎么分
3: 重叠的呢
4: 对重叠的对但是可能
0: 玩波波的你怎么分析
4: 对所以我是想我们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所以可能一场有 OBO 另外一场没有另外一场是大一场是大型的一场是小型的
0: 不可以两场都要你分两边
4: 还好他们基本上 audience 不太会知道 OBO 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有一定要求要 OBO
0: 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玩的这个乐器浩景玩的这个乐器到底长什么样的我们让他来秀一下好吗就让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啊
4: OK他们看到吗
0: 看到看到
4: OK 这个是 OBOE OBOE
0: OBOE
4: OBOE
0: 很多这个叫什么按键吗
4: 按键对所以它的 mechanism 我们叫 mechanism 其实蛮复杂的
0: OK
4: 所以在木管乐器里面就是木管乐器就是这种很多按键的木管好像长笛啊 clarinet 啊单簧管
0: 这个叫双簧管
4: 这个叫双簧管、
0: OK
4: 很难念这个
0: 双簧管
4: 所以它的 mechanism 比较复杂所以都是整个 woodwind 就是木管组里面其中一个比较贵的乐器价钱比较高因为蛮复杂的
0: 贵过一辆车吗也要看是哪一种车
4: 也要看一辆是可以买的
0: 是可以买的哇这一个可以
4: 但是不是这一只不是这一只
0: 要不然等一下很危险所以你们玩的乐器都是自己投资的都要自己买的
4: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乐器因为乐器就好像我们的 partner 我们要一直跟他培养
0: 感情
4: 配合我们要知道这个乐器的好处和坏处它的个性所以我们才能够配合它然后我们表演的时候才比较容易
0: 所以每一次上班就是来 RTM 上班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带着
4: 对一定要
0: 只有一支吗？我觉得你不只是只有一支吧。
4: 看每个人不同吧，然后其实也是要看价钱。对，如果可能有一些乐器比较便宜的，有一些人可能有两三支乐器之类的，我们这一种乐太贵了。我这个还不算贵，但是我自己只有一，没有，我有两只哎、欸，
0: 嗯嗯，
4: 呀，有一只是比较学生的，可能租给学生用还是什么的。
0: 哦，你自己还有收徒？
4: 对呀、啊，哦、哎，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没有教了，没有那个时间，
0: 已经是都把时间卖给 RTM 了，对不对？很忙，很多演出，其实 RTM Orchestra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演出，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是看一些什么电视节目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后面就是有那个字幕的时候，就是啊，可以看一下，指挥是谁，玩这个乐器的是谁啊，搞不好看到你们的名字哦。
4: 也可以看我们的 Facebook 吧，
0: 啊，你们的 Facebook、
4: Insta。
0: 好啊，来说一下。
3: 也有我们的 YouTube，
0: 都有自己的
4: channel。对对对对对
3: ，Orchestra RTM channel。
0: Orchestra
3: RTM
0: 是英文的 Orchestra。
3: 马来文的 Orchestra。
4: O R K E S
0: T R A
3: RTM。
0: Orchestra、yeah. RTM，
3: 对
0: ，Facebook 跟 YouTube 都有。
3: YouTube 都有。
4: Yeah.
0: 啊 ，OK OK， 那都有你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吗？
4: 有
3: 有。
0: OK，
4: 有 YouTube 有很多哎、欸，就是旧的、新的都有。
0: 哇，
4: 有一些很老的那种演出的都有。
0: 其实 RTM Orchestra 已经成立了多少年？65年的。
3: 65年。
0: 哇，所以今年 RTM 80周年嘛，所以 RTM 15岁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乐团，对吧？65岁，在那么多年当中啊，其实除了就是招募了不同的这个团员之外呢，其实他们还收集了很多的乐谱。我偷偷啊，不用偷偷告诉你，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你，来，那你来说，到底你们收了多少本的乐谱？
3: 真正有多少本呢、啊？我真的是说不出了。可是我最后一次检查我们的这个database 啊，我没记错的话是接近25000册。
0: 25000册，
3: 嗯，25000，
0: 就是你们的那一个资料库有25000册，
3: 对，25000册，
0: 你都摸完吗？你都翻过吗？不可能吧？
3: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相信我相信没有没有一个人曾经翻阅过每一本，
0: 里头都是收藏你们自己编的这些乐曲，
3: 我们自己编的，
0: 还有
3: 历年来的，就是从成立61年成立到今天，到一直到昨天，
0: 哎
3: 啊，
0: 最新鲜
3: 的，
0: 对啊，因为是5月20号成立的
3: 不是了。真正的日期
0: 我也就是说你计算来就是到截至昨天
3: 一直到昨天、哦、
0: 大概25000册，
3: 嗯嗯，
0: 哇，你还真的是去数
3: 里头我记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些有一些亲笔的那时候是
0: 手稿，
3: 那时候是手稿，
0: 直接写那个音符下去。
3: 对，
0: 哇、哦，
3: 对啊，因为因为呢在应该是在零
0: 十多年前，
3: 2000年初，我们才开始广泛的使用电脑。
0: 数码化，
4: 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还有了，
3: 对、
4: 都还有手写、
3: 还有手写，
0: 对对对对、
3: 所以之前呢，在2000年之前呢，所有的乐谱都是用手写的，而且呢我要分享的是我曾经看过，我曾经翻看过一些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了，我曾经看过，可能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可能可能熟悉的一些
0: 音乐家的
3: 爱国歌，
0: 爱国歌
3: 比如说达纳布萨嘎，
0: 哎呦，
3: 比如说布扎布吹， 这些经典名曲啊，他的这个
0: 乐谱，
3: 而且是啊、而且是他的这个作曲者，亲笔写的
0: 第一稿，就是他的手稿，
3: 对，他们的手稿，他们的原稿。他们的原稿，
0: 那些纸张不是泛黄了吗？
3: 陈旧了
4: 、啊，
0: 所以你们翻的时候还要戴手套的那种，
3: 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啊，可是其实对对对，对啊，可是可是照理来说啊、应该是要这样子处理了。是吗？
0: 但因为现在我们都数码化了，
3: 数码化，
0: 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报新闻也好，新闻播报员看的是手写的新闻稿，现在不是了，我们都是在系统、就是看着那个电脑屏幕来报新闻。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的，之前还要播什么黑胶唱片啦，现在不用了 ，click 啊就可以了，对不对？
3: 对
0: 啊，好，这个呢，我们 Ragam Kana 呢之前呢、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以前他们必须要根据那个歌单啊，这个DJ 他等一下的节目要播什么歌，他要把那张唱片找出来送到直播室去给那个 DJ 用。但是过后呢，因为我们数码化了嘛，把很多的这一些歌曲啊、音频啊都输进系统里边。那现在到底这个 Ragam Kana 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哦，来说一下到底 Ragam Kana 里面还藏着什么宝藏呢？
5: 是收藏很多不同年代的音乐和广播资料，可以说呢是一个保存声音文化和历史记录重要的地方，就是在 Ragam Kana。 除了有歌曲资料之外呢，也包括一些珍贵的历史录音、广播节目访问内容以及一些国家重要活动的录音档案。这些资料呢，对于媒体行业来说呢，它不只是工作用途，同时也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收藏方面呢，我们保存了很多不同年代的媒介，包括就是黑胶唱片、CD、Open Reel， 以及现在也比较常见的数字 digital 音乐资料。不同年代呢，使用不同的储存方式，所以资料库里的收藏类型也非常多元。有些黑胶唱片呢，甚至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属于比较珍贵的 collection。至于收藏和管理方面呢，其实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媒介呢，它都是很容易因为环境的元素而损坏。比如说黑胶唱片呢，如果你长期暴露在高湿或者是潮湿环境下呢，它可能就会变形啊，也有可能影响它的音质。 Open Reel 呢，可以有出现彩带老化或者是发霉或者是残带的问题，他们都非常的敏感，要 handle with care。 CD 呢，如果保存不对的话，不当的话呢，它也会有刮花或者是无法读取的情况。所以在保养方面呢，我们通常会把这些资料存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稳定的环境，而且呢要尽量避免 direct sunlight。 同时呢，在处理这些收藏时呢，工作人员们呢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清洁和操作方式。例如说黑胶唱片呢，就是要用 special brush 来清理灰尘，拿取的时候呢也要避免直接的触碰到那个表面。收藏时呢，当然就是要直立的存放，要 put it straight。如果 open reel 呢，它也和黑胶唱片一样，就是要特别注意收藏的环境。 CD 呢，我们会 occasionally 做一个inspection， 确保还可以正常的播放。另外呢，现在很多旧资料呢，我们也现在正在逐步的进行数码化处理，就是 digital process。 因为随着科技发展呢，有一些旧式播放设备呢 equipment 已经越来越难找了，所以如果不尽快保存数字档案的话呢，它未来可能会有出现就是资料无法读取的问题。
0: 所以啊，我们这个 Ragam Kana 呢，它到现在其实还有收藏这一些很珍贵的可能是 CD 啦、黑胶唱片啦，对不对？那我相信呢，其实你们除了就是平时要演出之外，你们很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录音间，对吧？
3: 对
4: 对，
0: 你们录音是为了什么？你们不是已经演出了吗？
4: Yeah, 其实录音是我们乐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毕竟是电台电台电视台乐团嘛。
0: 是。
4: Yeah, 所以真的是很常进出录音间。Yeah, 就可能我们录音的就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好像比如我们跟其中一个电台有一个season的合作，可能每一天他会给我们一个小时播放就是乐团的歌，就是乐团演奏的音乐呀，所以我们就要做整个season，我们就要录制整个season的每一个小时的那种音乐呀。所以其实那个蛮耗时间的，我们约进录音室不是整个乐团一起进去
0: 啊，
4: 我们是分开进去的，分开不同的组进去，然后才把他们凑合在一起。
0: 诶，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很大的 studio， 然后你们的整个乐团哇在那边演奏。
4: 那一个叫 live recording。
0: Yeah,
4: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做 live recording 的话，通常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跟录影一起做的。因为我们要看到整个乐团嘛。但是如果没有录影的话，我们要更加录的更加细致的话，我们会分开来录。
0: 要分开来录，所以不是特别耗时吗？更耗时。
4: 很耗时。但是这样的 flexibility 会比较多，就是我们可以改之间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噪音啊之类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 detect 得到，然后比较容易的更改。
0: 所以
3: 我们随着我们要加工啊
4: 后置比较容易，对，后置比较容易，
0: 后置会比较容易，
4: 就好像电影的简洁啊、颜色啊、声音啊、大小声 balancing 会比较容易，
0: 所以还会做 mixing 的意思。
4: 那个也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所以你们还有另外一批的同事是专门做这一类的做
4: 工
0: 作，就是所谓的 engineering
4: sound engineer、
0: sound engineer
4: 对、
0: 所以他们每一次
3: 他们是特别受训的
0: 对，就进来了才受训吗？
3: 不是他们
4: 都是专业，然后就是考进来了，
0: 考进来的
4: 对，需要还也是需要经过试音吗？ audition 也是需要经过 audition 的，
0: 就跟你们一样，你们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要 audition。
4: 对
0: 啊，有乌鸡巴嘎，对不对？
3: 对
4: 对，
3: 乌鸡巴嘎。
0: 我们是乌鸡安刷的，你们是乌鸡巴嘎。
3: 对
0: 呀、啊。有TikTok 的朋友问了、你们是公务员吗？
4: 对，我们是公务员，
0: 全职的，
4: 全职的公务员。对、
0: 所以呢，在成为这个团员之前呢，还是必须过关斩将，还要什么？五张 to-do list 啦，跟我们另外一个嘉宾一样的，就是伊达，他也是要经过那个五张 to-do list， 五张 swara， 然后还有面试那么多个，
4: 对
0: 吧？才能够过后考到的话，就能够加入 RTM 这样的意思。
3: 对
4: 对，
0: 那你们还会招募新的团员的吗？
3: 我们通常呢，我们的常规呢是两年一次啦，两年一次我们会
0: 招募，
3: 我们会发出广告征聘，对了，
0: 会招聘，
4: 但是也要取决于当时我们是缺哪一些团员乐手，我们需要哪一些乐手。最近这一两年其实我们这一批蛮大批，就是招募新的一批蛮大批的，所以可能下一次我们需要的就会比较少一点，需要招募的就会比较少一点
0: 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先做好准备
4: 那一定要
0: 因为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嘛，所以更加的提早准备好才是更重要的。
4: 其实乐手都是这样吧，就是哪里的乐手都是这样，我们平时都是一直在准备，
0: 一直在准备。
4: 对，一有机会我们就去试听。
0: 对
4: 对，
3: 养兵千日啊！
0: 哎呀，对，所以呢，机会总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所以当初呢，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热忱，其实还不够哦。平时的这个训练呢、练习啊，还有怎么样去鞭策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0: 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能加入我们 RTM Orchestra OK。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3: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2: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刚刚呢，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呢，也就是 Lena 还有浩景呢，就是说他们其实也很常进录音间，就是为了能够在电视啦，在电台播放你们的这一些作品嘛，对不对？嗯嗯。那除了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时候我们播放的音乐，其实就是他们演奏的。大家不妨可以去YouTube 还有Facebook 呢去搜索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平时啊演出啦，或者是彩排的一些片段都会有，对不对？啊，那大家今天呢在这个直播看到的一些照片，其实就是他们彩排的时候，就是到某一些地方去演出的时候彩排的照片。所以你看，哇，声势浩大，很多很多人的。OK， 那除了就是我们的 Orchestra 之外呢，我们电台当然还会播一些歌曲嘛。那你们知道这些歌从哪里来的吗？你以为到巴沙买菜那么简单吗？哎呀，我要冲一根马上就有吗？我们来听一下伊大哈，给我们讲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些歌曲是从何而来的。
6: RTM 买歌其实不是像普通人上网下载歌曲那么简单的，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版权和授权流程来取得播放权。歌曲采购流程呢，当然就是要按照指定的政府财务 process 来进行，就是 Data Charge 跟 Wangan Grajaan 需要通过合法以及指定的那个 supplier 来办理。当然也有唱片公司或者是歌手把新歌提交给 RTM 电台。As usual, RTM 会有筛选审核 process， 如果过关的话呢，我们就会输进radio system 里面以便播放。如果歌曲采购的话呢，通常就是看新发行的那个作品、热门歌曲以及电台的 request 来进行采购。除了采购授权歌曲之外呢， RTM 也会自己制作一些主题曲、节目配乐、 Lagu Campaign、 Lagu Patriotic， so that RTM 的音乐库也可以越来越丰富。所以说呢，大家现在能在 RTM 听到这么多不同语言和类型的歌曲呢，其实背后 involve 就是歌曲的采购啊、筛选啊、版权授权、资料管理和版权费分配等的整个流程，其实是不简单的，而且都必须很谨慎、很仔细的进行。歌曲在能够正式播出之前呢，都需要经过内部的审核，标准包括歌曲的内容、音质、歌词是否适合广播，以及是否符合国家广播指南等等。然后在输入歌曲时呢，通常我们会注意的是 audio level 和 metadata， 尤其是输入 metadata 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都必须特别注意歌曲的完整信息是否正确，比如说歌名啊、歌手啊、作曲、作词、语言类别以及那个专辑资料等。因为这些资料呢，它不仅会影响歌曲搜索和管理，它也关系到之后 royalty report 以及版税的计算。如果资料输入错误的话呢，它就可能会影响版权单位的记录和付款流程。通常会有几个标准来进行筛选，有5项主要的歌曲评估标准，就是包括 歌词、演唱、发音、音乐以及 technical aspect。 首先呢，最重要的是歌曲的内容呢必须健康、积极、适合大众收听，不能含有粗俗、暴力、色情或者是敏感的内容。歌曲所传达的信息是否符合广播规范，是否符合社会价值观等等。歌曲的音质、编曲、演唱水平，还有整体的制作质量 technical standard， 因为这些呢都是会影响到听众的收听体验，所以我们比较注重这些aspect。最后呢，也要注重本地文化和语言，会适当的推广本地歌手或者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歌曲。最重要呢，是要符合广播标准。For state radio station 呢，州广播局 HLE 他们所使用的 radio system 跟 HQ 不一样。但是啊，刚刚呢已经建立了线上 system ECIS 啦。这个 system 呢，它不只是可以用来做一些审核歌曲的工作，同时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传输以及 sharing 资料的 system。在州广播局的负责人呢，他们只需要通过网站进行搜索，就可以下载歌曲 complete with metadata， 然后把歌曲输入各自的 radio system， 歌曲就可以播放了。其实每个电台都会根据自己的节目定位和听众群来安排歌曲，但是我们在 HQ 呢，电台都是用着一样的 radio system， 所以不同语言的歌曲呢都已经根据语言类别和年份输入 system， 这样呢电台就可以按照自己电台的风格直接搜索和播放歌曲。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RTM 已经80岁了啊，那我们的 Orchestra RTM 呢也成立了65年了。那可能很多人很奇怪，RTM 为什么会有自己的一个乐团呢？那如果没有这个乐团的话，他们难道节目做不下去吗？这个就必须要由你们两位来解答一下了。你们到底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所有的官方的活动都是一定是由你们去演奏的？表演项目的话，
2: 那也不一定啊。可是呢，在今时今日的今时今日的这个
1: 变化太快的世界，
2: 我们。Orchestra RTM 其实占据一个比较独特的地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拿我们拿邻国的这些广播机构来做个比较，如果我们

0: 今天我们看呢，这些国家他们的广播机构还是仍然依然还是操作的，所以你要说如果我要说我们 RTM Orchestra 是RTM 不能少的一个单位呢，也似乎太过夸张了言之过重了
1: 但是没有你们的话又好像不完整了，
0: 不完整，
1: 对吗？
0: Okay, 因为呢我相信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信念了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国家它依旧不管科技多发达都好，我们许多东西我们生活各方面都逐渐的被AI 科技取代了可是毕竟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需要一个灵魂。
1: 哎，说得好
0: 啊，
1: 对，就好像你们还是在玩音乐，还是
0: 玩音乐，
1: 有你们就是从内心就是玩出来的音乐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对。
1: 对吗？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Orchestra RTM 还能够扮演一个固定的一个角色，
1: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2: 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玩流行音乐的，然后流行音乐一直都是还是有的，
1: 对。
2: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面对转型的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乐团也有趋向于做一些比较属于多媒体的叫什么的 content
1: 哦，内容
2: 的内容
1: OK
2: 所以我们有一些录影跟录音是专放在多媒体的，就好像我们的 Insta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1: OK
2: 所以如果你们看的话是可以看到了所以未必就只有live 的演出我们也有专为多媒体做的一些
0: 社交媒体的观众
1: 对对对，
0: 社交媒体观众设计的
1: 也就是说现在 RTM 呢不再局限于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媒体，我们还是会向多方面的这些其他的平台去尽量发挥我们的那个影响力对不对？
2: 对
0: 对，
1: 所以你们会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只是在线上看得到的，
0: 对，
1: 还有自己的 Insta YouTube Facebook 都有
2: 对
1: 啊 ，OK， 所以大家不妨呢去搜索一下看一看呢他们就是平时都在忙一些什么他们忙的就是把这些欢乐跟这一些资讯，因为音乐其实也是一种资讯，对不对？因为不同的曲风不同的这个版本同一首歌不同的版本，它也有不同的那种感觉跟那种享受的所以来到最后了，八十岁 ，RTM 八十岁了，你们身为他的孩子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的吗？
3: 我要开我的小抄，
1: 我要开小抄，还特别准备了礼物，我要开小抄。
0: 让我先开始吧。
3: 好，
0: 好多年前相信大家刚才听了安哥讲故事去一场演唱会触动了一个小心灵激发我对我对音乐和编曲的热爱RTM 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 RTM 继续出产好的节目，深入民心，广受欢迎，可以感动下一代，谁知道呢可能甚至可以发掘让他们发掘他们的潜能
1: 好，来浩景。
3: 好，我会比较短，是要先祝 RTM 生日快乐。然后我会希望就八十岁了，我会可能对一个电台来讲还算是年轻，我希望电台保持一定的活力，然后也更像我们学音乐一样，我们不怕慢，但是我们要有效率，我们要持续的进步，
2: 这就是我要说的。
1: 好，感谢你们的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番祝福跟你们的这个多年来的一些

0: 内心话哈。好，那我们呢也要听一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也就是Nor Sahida Jaffa， 他对 RTM 又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1: 耶、RTM 80岁了 ，Congratulations for reaching 80 years。我觉得 RTM 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呢，它不只是一个媒体平台 ，It's more like a companion。从以前的广播节目、新闻播报到电视内容呢 ，RTM 兼任了国家的发展，也记录了国家的历史和声音，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including me。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媒体快速变化的时代呢 ，RTM 仍然能够坚持它的公共媒体价值呢 ，as a public station 是非常难得的 ，it's not easy。当然，我希望 RTM 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专业。同时也可以继续吸引年轻的一代，让传统广播与 digital media 有更好的结合。我也希望 RTM 能够继续成为人民信赖的媒体平台，继续的陪伴下一代。Just like our slogan, RTM, the man setia anda, 继续的陪伴你。
0: 好，这个是我们的 slogan 啊 ，RTM, the man setia anda。那我们的每一天，其实在这边说那么多话，做那么多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给大家的一个陪伴。那你们 Orchestra 其实也是扮演着一个同样的角色。那刚刚浩景就说，希望 RTM 呢继续有那一个活力吧，对不对？然后一大呢也说要有那一个那个怎么说，就是继续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然后你也是说啊，曾经就是受到这个音乐的影响熏陶，然后呢加入了这一个大家族。所以一个机构呢，真的有那么多的单位啊，就是在提供这个支援，其实也真的是不简单。因为呢，我们每一个单位其实都是要协调的。比如说我很少在工作上碰到你们，但是如果一旦有什么大的节目可能我们 DJ 去主持啊，我们在舞台上会有一个合作，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就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跟听众之间也是一样的，你们用音乐去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享受跟那个开心，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哦。那每一个单位呢，其实都扮演着他们的一个角色，所以也真的是希望啊，未来的 RTM 呢，能有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2: 更好，
0: 对吧？那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 support， 对吧？你们也要继续的保持活力。
3: 那一定，
0: 虽然很忙，每一天都在忙，忙之余啊，大家也是尽量的把这个角色给扮演好，好。
3: Yeah,
0: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有现场的两位嘉宾，也就是RTM 管弦乐团的两位成员，一位呢是莱内亚，还有一位这是杨浩景，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 Rakam Kana 的职员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啊，节目制作人 Nor Sahida Jaffa、大家都说哎，这是哪一位友族同胞呢？对，就是他，华语说得很好哈、所以这个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能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感谢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让我也了解了你们的这个单位，
2: 感谢、
4: 谢谢小飞、
0: 谢谢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恭喜你呀，发现了宝藏。我们下一个小时有夜了一点，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下一个星期的嘉宾呢，有大家曾经啊，也是因为他的声音而迷恋他的，就是我的前同事前 IFM DJ 唐碧芝，会成为我们聊一下的嘉宾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民众受促拒绝任何企图散播仇恨与诽谤的叙事。政府正在全面扩大人工智能 AI 的技能发展。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制服一名枪手。萨拉姆雷希尔马丹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拉叙阿诺伊布拉欣呼吁大多数热爱和平的国民站出来，拒绝任何企图散播仇恨与诽谤的叙事，强调社会不应该被少数极端声音所左右。他指出，当前的局势显示，一小部分群体不断放大情绪，制造对立，并试图影响公众舆论，但是这些人并不代表社会主流。阿诺在讲话中表示，这些少数却喧哗的声音往往通过煽动情绪散播仇恨与不实指控来制造社会紧张气氛，但是整体社会仍然以理性与和平为主流。
1: sekarang ini yang minoriti yang bising yang marah yang kejam yang panaskan orang yang berimpun tanam kebencian buat fitnah takut kawan ini marah orang ini itu the minority ini seolah-olah tyranny of the minority。
0: 此外，首相也强调，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文化与宗教结构并不是新现象，而是国家自独立以来的基本现实与建国基础。他说，宪法已经承认马来人与土著的主要地位，同时也保障其他族群的权益，而多元与包容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原则。他补充，在昌明马来西亚框架下，国家并不是重新设计社会结构，而是延续先贤建立的共识，也就是在差异中求尊重与共存，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首相兼人民公正党主席德拉叙阿诺伊布拉欣宣布，在前任班丹国会议员德拉叙拉菲兹·让蒂离开党之后，他将接管班丹国会选区作为领养选区。公正党副主席德拉叙阿米鲁丁·沙利表示，首相高级政治秘书登古德拉叙萨夫鲁·阿布杜阿西斯已经被委任为该选区的党务监督官。他指出，此举是党领导层重新整顿选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以及基层党机器的一部分，以加强选区管理和服务效率。经济部副部长达杜穆罕默德·萨哈·阿卜杜拉表示，政府正在全面扩大人工智能 AI 的技能发展，不仅聚焦城市地区，也涵盖小城镇以及乡区居民。副部长提到， AI 技能发展必须涵盖社会各阶层，包括社区领袖、小型企业业者、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等基层群体。他表示，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加强科技素养，以推动国家从马来西亚制造 Made in Malaysia 迈向由马来西亚创造 Made by Malaysia。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社会各阶层都必须理解并掌握科技素养，以便国家能够培育更多本地科技创造者、开发者以及领航者。马来西亚铁道公司总共提供347,000张车票，应付哈芝节、卫塞节和国家元首华诞连假带来的客流高峰。马来亚铁道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员达杜阿斯兰沙表示，这次提供的车票数量打破以往的铁路服务售票记录，与上一次开斋节期间的150,000个座位相比，增加了超过一倍。他说，在已经开售的900多趟班次车票中，有将近27万张已经售罄。 警方证实，首都吉隆坡一座著名大厦昨天晚上接获的炸弹威胁为虚假信息，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十五碑景区主任胡昌福表示，警方在昨晚9:09接获通报，一名大厦保安人员致电报案。他说，该名保安人员指出，他接获一封发送到客户服务中心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有人在有关建筑北塔23楼放置炸弹。警方随后立即采取行动，调派拆弹小组、警犬组以及见证组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全面搜查。经过详细的检查后，警方确认有关的威胁为虚假消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体育消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今天向南方之虎柔佛达鲁塔克辛 JDT 足球队夺得第6座马来西亚杯冠军表示祝贺，并赞扬球队展现出的拼搏精神。根据苏丹 Ibrahim 苏丹 Iskanda 官方脸书贴文，陛下也向球员、教练团队以及一直坚定支持球队的球迷表示感谢，肯定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重要贡献。第99届马来西亚杯决赛是于昨天晚上在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引爆，卫冕冠军 JDT 足球队以2-0战胜首次亮相决赛的猫城古晋士足球队，成功实现马来西亚杯4连冠壮举，也成为史上第一支完成这项纪录的球队。另一方面，柔佛州政府宣布配合 JDT 足球队成功夺得马来西亚杯冠军，州内将于明天列为特别假期。柔佛州务大臣 Dato'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特别假期是在获得柔佛摄政王 Dungu Magoda Ismail 殿下同意之后宣布，以感谢柔佛子民以及南方之虎球迷一直以来对球队的全力支持。马来西亚昨天晚上在弟弟王萨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决赛中，因为泰国队中途退赛而成功夺得冠军，为主场球迷献上一座意义非凡的冠军奖杯。这项成绩也终结了泰国队此前连续3届称霸有关赛事的纪录。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媒体23号援引特勤局的消息说，涉案嫌疑人已经在医院死亡。这起枪击事件是在23号大约傍晚6点发生，当时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现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此外，有报道指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傍晚6:45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上，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也传出枪响。出席晚宴的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天晚上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他将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昨天晚上在中国甘肃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了四名极端组织达伊沙武装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民众受促拒绝任何企图散播仇恨与诽谤的叙事。政府正在全面扩大人工智能 AI 的技能发展。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制服一名枪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 Fofo 的回心转 Refund， 5月24号早上9:13在还没进入今天的主题前，这里有个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日期是5月2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6月7号星期日，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好，回到今天的主题啊，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不管多晚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能精神抖擞地弹起来，又或者你自己就是那种只要是早上十点前被叫醒，整个人就会像游魂一样脾气暴躁，我就是后者。虽然不至于大发脾气，但我确实有起床气，尤其是没睡够八个小时的时候啊，整个人就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感到烦躁。为了不让自己一大早起来就心情烦躁，我有一个小秘诀，那就是我会故意把闹钟调早半个小时。举个例子，如果我需要7:30起床，8:30出门，那我就调7点的闹钟。我就是为了争取这30分钟的赖床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可以慢慢开机。以前长辈总爱说，早上起不来是因为你太懒了。但科学家早就证实了，这真的不能怪你，要怪就怪基因。其实我们人类的生物钟是有分类的，可以分为 morning person， 也就是早起鸟，还有 night person， 也就是夜猫子。如果你是天生的夜猫子，硬要你早起啊，你的身体是真的会感到很痛苦的，就像我一样。所以我想问问，你觉得你自己天生是早起鸟还是夜猫子呢？去旅行的时候，你通常会为了吃美食看风景宁愿早起，还是坚持一定要睡到自然醒？赶紧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又或者为你自己的赖床平反一下。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另外 iFM 也有在 TikTok 上同步直播，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交流互动吧。为什么今天会聊到早起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的轻旅行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就算你是天生最固执的夜猫子，你也会心甘情愿的在凌晨五点就调好闹钟爬起来准备出发。这个星期我们要一路开到彭亨州公路的尽头，去探访一座藏在深山里曾经拥有世界第一大地下矿洞的传奇小镇苏埃伦病林明。其实它距离关丹中心只要差不多45分钟的车程而已，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把海边的关丹还有深山的林明绑在一起，来个半天看海半天看云海的周末大混搭。在出发之前，我们先来听首好歌，送上这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3: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今天我们要一路开到彭亨州公路的尽头，去探访一座藏在深山里的老镇苏艾伦宾林明。我们先来聊聊林明这个名字。哎，你不觉得苏艾伦宾听起来很有英雄色彩吗？在马来语里，苏艾是河流，而伦宾是长矛。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位统治者带着部下经过这里的河流时，突然看到水底闪烁着一阵非常刺眼的金色光芒，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金色的长矛立在水中央。虽然最后据说这只长矛啊就这样消失在河水里了，但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所以啊，当你一路开进林明，看着两旁翠绿的大山，还有那种还没散开的晨雾，你真的会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不是去旅行，而是不小心闯进了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虽然没有金长矛，但林明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是这里的天然山水。林明被翠绿的群山环抱，这里的水质特别纯净。如果你问当地人，哎，为什么林明的美食会这么出名，他们一定会指哎，背后那片大山。林明有三宝，第一宝就是林明面。哎，别小看这碗面哦，它是用清甜的山泉水来打面的，而面条最大的特色就是爽滑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平常吃黄面时最怕的那种刺鼻的碱水味。在林明的菜市场，你一定要点一碗茄汁面，红彤彤的番茄浓汤吸满了面条的精华，酸酸甜甜的，非常提神。再来到隔壁摊位，要一份新鲜出炉、皮脆的咯吱响的林明烧肉加进去，那个烧肉的油脂香融入那个番茄汤啊，再配上一口弹牙的面条，哎呀，在微凉的山城清晨就能吃上这么一碗，你真的会觉得早起那半个小时啊，完全是值得的。吃完面，如果不来第二宝的这个山水豆腐，那你这顿早餐啊就不完整了。因为水质好，林明的豆腐真的可以用吹弹可破来形容。它的口感不是那种超市买的扎实的豆腐，而是像布丁、像豆花一样，滑进嘴里几乎不用嚼就化开了，满口都是浓浓的豆香味。你可以在菜市场或者是餐厅点一份最经典的酿豆腐，又或者简简单单的葱油山水豆腐，那种纯粹的清甜感啊，真的是大城市里很难吃到的味道。林明的第三宝也许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这座山城最珍贵的山水。因为有了好水，才成就了这一碗面、这一块豆腐，还有大家记忆里林明的味道。吃饱了先别急着走，刚刚我们在菜市场的后面走路就能到的地方，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彩虹吊桥。诶，为什么叫彩虹吊桥呢？是因为当地人很有心思，把整座桥的围栏都涂成五颜六色，在老镇的一片绿色里啊，是特别抢眼。同时它也是居民出入的交通要道，当你扶着手柄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身后的当地人会骑着摩托车很淡定地从你身边呼啸而过，那种你在玩极限运动，他在过马路的那种反差感啊，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怕高，哎，站在桥中间吹吹风，看着下面的林明河也是蛮惬意的哦。在离开老街去下一站之前啊，我建议你去买几包林明椰子饼，顺着那股淡淡的炭火香和椰奶味找过去就对了。这种饼很好认， 烤成焦褐色，上面撒上一点点的黑芝麻，四四方方的。黎明的椰子饼讲究的就是脆，还有薄香，全都是老师傅手工炭烤出来的。它不是那种惊为天人的味道，但胜在够香够脆，是你开车回程路上最好的解馋救心。往往在你开车的时候啊，一片接着一片，不知不觉哎，半包就没了，真的很耐吃。好了，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稍微出点汗，我要带大家下地底探险，还要去森林里找一道传说中的彩虹。先来听首歌，等一下带你看黎明的另一面。这是梁静茹的《暖暖》。

0: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欢迎回到轻旅行，刚才带着大家在黎明的市区走走，吃美食。现在我们要到地底下2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去探险，这跟黎明百年的锡矿历史有关系。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黎明锡矿隧道。在100多年前，黎明是被英国人称为东方埃尔多拉多，也就是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当然，这里产的不是黄金，而是锡矿。这里的矿坑曾经是世界第一大，也是最深的这个地下锡矿场。整个地底的隧道总长度加起来有322公里左右。简单来说，这相当于从吉隆坡一路挖到新山的距离。而最深的矿井甚至达到了地底700米，也就是海平线以下。虽然大规模的采矿在1986年就因为这个国际锡价崩溃而停止了，但那份震撼感依然还在。坐着老矿车轰隆隆地钻进隧道，虽然眼前只是潮湿的岩壁，但百年前啊，就因为地底的这些宝藏，黎明成了彭亨州第一个拥有电灯和电话的城镇。看完地底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去森林里找那道过时不候的彩虹。如果说地底的隧道是黎明那段沉甸甸的历史勋章，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大自然奖励给所有愿意早起的人的神秘礼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彩虹瀑布。如果你是为了看那道彩虹去瀑布的，哎，那记得要把时间掐得死死的，因为彩虹只在早上9点到10点左右才会出现，而且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要是阳光被云遮住了，又或者你稍微迟到一点，哎，那你就无缘看到这道奇观了。之所以会有彩虹，是因为这个瀑布的落差很大，冲下来的时候啊，会产生非常厚的水雾，而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阳光就会刚好从山谷的缝隙斜射进来。当阳光撞上这些密集的水珠，也就会折射出彩虹。这就是为什么时间点会这么重要。一旦太阳升得太高，光线的角度偏了，彩虹就会当场消失。所以看彩虹不是看心情哦，而是看你能不能准时赶到。不过要看这个奇景啊，你得先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凌晨6点，你就得坐上越野车，在山路里被甩来甩去40分钟，甚至还要涉水过河。虽然一路上会颠得怀疑人生，但当你准时赶到，亲眼看到那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在瀑布前面，你就会觉得，哎，刚才受的罪都值了。建议你一定要带上防水袋哦，因为那里的水雾真的很大。好了，体验过了地底的辉煌，森林的震撼。我们先听首歌，这是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出门
3: 不用
1: 花钱，
3: 不用
1: 买票，
3: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
4: 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听过的歌曲是 Elva 苏妍和 Joseph 的《偷偷爱你》。上一段我们探索了充满历史感的地下隧道，也欣赏了彩虹瀑布壮丽又梦幻的景色。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黎明博物馆。它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以前是这个矿场的总经理的官邸，是一座非常漂亮的白色建筑。就在这个视野最好的最高处啊，整座小镇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全都一览无遗。博物馆内有着当年矿场最精密的地底模型，那些原本散落在隧道里的历史碎片，在这里被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地图，带人瞬间重回黎明那个鼎盛的黄金时代。聊到这里啊，可能有人会问，在黎明玩三天两夜会太长了吗？其实我觉得三天两夜是刚刚好的，因为不管是彩虹瀑布还是爬黎明山，这全都得在凌晨5点就起床。如果你不想像这个特种兵一样赶行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两个行程分在不同的天去完成。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站就是这个黎明山。黎明山的海拔是271米，但别担心，它上山的阶梯修得很完整，大概爬个45分钟就能登顶。登顶后啊，看着咸蛋黄一样的太阳从地平线跳出来，脚下铺满厚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海，凌晨5点起床的那种挣扎啊，早就被眼前的景色给治愈了。你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慢生活，就是找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静静看一场日出。在这座位于公路尽头的小镇啊，我们从地底的辉煌走到山顶的云海，最后带着满嘴的椰香味回家。黎明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奢华，而是它能让你彻底放慢节奏，去感受那种最原始的快乐。希望今天的轻旅行有帮你在忙碌的生活里成功开机。我是易志，如果你也有关于黎明的思想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10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政府指出，目前并没有执行或落实任何禁止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在商业区新建的规划指南。雪兰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相关指南的检讨工作将由州政府展开，并会与各宗教团体进行协商。他说，作为雪兰莪州非伊斯兰宗教特别委员会联席主席，他将确保有关政策审视以透明及包容方式进行，并计划在下个月初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为迎接今年的哈芝节，共有145头牛和羊被分发给俄麦国会选区内的各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社区俱乐部以及祈祷室。雪兰莪州务大臣兼俄麦国会议员达鲁什阿米鲁丁沙利表示，这些捐赠让更多社区民众有机会参与宰牲仪式，同时也进一步鼓励了社区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关怀精神。针对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的临时协议，以色列政府表达强烈忧虑，认为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极为不利，形容甚至将它形容为糟糕透顶。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官员为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新启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到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凌晨2点左右造成了至少3个人受伤。特卡琴科表示，社府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索洛棉斯基区等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人员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另一方面，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消息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所有死者的遗体都已经从瓦砾堆中被找到，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00-8:00，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谢谢你们，你们为我和我老公拍摄跟制作的结婚30周年的短片，我们非常喜欢。哎呀，我老公还说啊，你们把我们拍得特别的好看，样子看起来年轻了10多年呢、啊。
0: 师太，你和你老公本来看起来就很年轻啊，想必你们都过得非常幸福，而且懂得养生哦。
1: 哦，照顾好自己本来就是份内事。哎呀，悄悄跟你说，我跟我老公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
0: 什么啊？
1: 你猜猜看。
0: 运动。
1: 还有呢？
0: 健康饮食。
1: 不止这些哦。
0: 啊，我知道，常常去做好事，当义工。
1: 这也是我和我老公经常做的事。除了以上所说的，我们的秘诀就是多走动。
0: 哦。
1: 我们还常常一起去旅行，看看这美丽的新事物，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新体验。话题多了，感情就变好啦，还可以保持身心灵健康。
0: 嗯，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1: 旅行还可以让我们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跟烦恼，享受美丽的风景和宁静的时光，有助于放松身心。
0: 通过接触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旅行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亲身体验当地的人事物。这种第一手的体验，从书本或网络上获得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哦。
1: 是啊，在旅行中我们会面临各种不可预知的情况，这些经历能够提升我们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旅行啊，还可以改善心理健康，减少焦虑和抑郁，提供新的视角和重新调整的机会。
0: 嗯，旅行时的社交互动和建立新的友情，可以增强自尊和情绪恢复能力，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厚的人际关系。
1: 诶，这一点我赞同哦。旅行不仅是逃避日常生活的方式，更是一次探索生命意义的冒险，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和自我认识。在旅途中，我们需要不断做出各种决策，这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决策能力。
0: 嗯，有的人在旅行中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爱好，这是不错的收获哦。
1: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0: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1: 我知道啊，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沙龙列车快闪活动、大马购物嘉年华、大马年终促销活动、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0: 除了活动精彩，我国的节日也很多，接下来有哈芝节、威塞节、丰收节、达雅节，还有国家元首诞辰。国人可以共享佳节气氛之余，有的人呢、啊、还可以享受假期呢。
1: 嗯，这样看来，我和我老公的行程啊，会更加的紧密了。
0: 嗯，哎，师太啊，好好规划你们的行程哦，不要让自己太劳累。
1: 我们会的，谢谢你啦。
0: 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次的编剧和制作。
1: 我是小薇，饰演师太。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5: 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最近很多学校都举行运动会，这个星期我们来看和运动会相关的用词吧。首先就是运动会的各种比赛和项目，你都知道他们的英语表达吗？先说各种赛跑的名称，短跑是 sprint，通常100、200米都属于短跑。100 meter sprint 短跑，有短跑就有长跑 long distance race， 通常指800米以上的赛跑项目 long distance race。 再来是接力赛 relay race， relay race。像4x100米赛跑，就是有4个人参赛，每个人跑100米。4x100米赛跑，英文念作 4x100 meters relay。运动会还会有跨栏赛 hurdle race，hurdle 原本指障碍、难题，在体育中特指跨栏比赛的栏架 ，hurdle race 跨栏。有些学校或赛事还设有障碍赛。Obstacle race, O-B-S-T-A-C-L-E, obstacle, obstacle race, 障碍赛是指在规定的赛程中设置各种物理障碍，要求参赛者以最快的速度跨越障碍抵达终点。在小学的运动会，我们也常看到麻袋赛跑 ,sack race, S-A-C-K, sack, 是麻袋。参赛者将双腿套在麻袋中，用跳跃的方式从起点前进至终点，这是麻袋赛跑 sack race。 以上的赛跑项目你有参加过哪一项呢？

0: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运动会有许多田径项目，田径英文叫 track and field。田径、田和径其实是不同的分类。昨天我们说了 track events， 那是竞赛 ，track events。T-R-A-C-K track 指跑道上的比赛，主要以时间计算成绩，例如短跑、中长跑、跨栏接力赛等等。今天我们聊 field events， F-I-E-L-D field events， 这是田赛，指草地或场地上的比赛，主要以高度或距离计算成绩，例如跳高、跳远、抛铅球、标枪等等。跳远是 long jump， 跳高 high jump， 三级跳 triple jump， 抛铅球 shot put， shot 空格 put， shot put 抛铅球。掷铁饼是 discus throw， discus， discus 空格 throw， throw， discus throw。掷铁饼，标枪 javelin throw， javelin， javelin 空格 throw， throw， javelin throw， 标枪。我们说田径英文是 track and field， 但如果 track and field 直接翻译成华语应该是竞田，因为 track 是竞赛， field 是田赛，那 track and field不就是竞田咯？但我们不这么说，因为田径已经是规范用语了。就像英文，我们也不说 field and track， 而是 track and field。 Hey

0: Miss Cool
1: 来了，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谈谈运动会相关的词汇。运动项目一般会颁发三个奖项，分别是 Gold Medal 金牌、 Silver Medal 银牌、 Bronze Medal 铜牌。金牌得主是 Gold Medalist M-E-D-A-L-L-I-S-T Medalist Gold Medalist 也可以说 Champion 或 Winner。 银牌得主 Silver Medalist 也可以说 Runner-up 或First runner-up， 铜牌得主 Bronze medalist， 也可以说 Second runner-up。 除了各项比赛，运动会还会选出最佳运动员 Best athlete award。 Athlete A-T-H-L-E-T-E Athlete 运动员，还有全场最佳队伍或冠军队伍 House champion H-O-U-S-E House。 这里的 house 不是屋子，而是体育队伍，比如绿队 Greenhouse， 蓝队 Bluehouse。 运动会甚至可能还有体育精神奖 Sportsmanship Award。 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 He showed great sportsmanship， 他展现了很好的体育精神。 Sportsmanship is about attitude not just winning，体育精神讲的是态度，而不只是胜负。Losing with dignity is also part of sportsmanship。有尊严的接受失败，也是体育精神的一部分。Sportsmanship， 体育精神。

Aspirasi Negara Madani， 智慧数码教师，昌明国家愿景。这里 Guru Jauhari Digital 就是指懂得运用科技，也了解科技的重要性的老师。Guru Jauhari Digital。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媒体23号援引特勤局的消息说，涉案嫌疑人已经在医院死亡。这起枪击事件是在23号大约傍晚6点发生，当时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此外，有报道指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傍晚6点45分之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上，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响，出席晚宴的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针对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临时协议，以色列政府表达强烈忧虑，认为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极为不利，甚至将它形容为糟糕透顶。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官员为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到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截至凌晨2点左右造成至少3个人受伤。特卡琴科表示，社府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索洛缅司机区等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人员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他将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天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昨天晚上在中国甘肃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中国湖南省衡阳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报道指出，今天午夜0时45分，衡阳祁东县上正社区一家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轻伤，伤者正在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指出，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展开中。孟加拉国今年至少有86名儿童死于确诊麻疹感染，另外有426名儿童出现与麻疹相符的症状。孟加拉正努力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一，近几个月来麻疹病例迅速增加，医院不堪重负，本来就已经脆弱的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人口稠密的低收入城市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卫生服务总局的数据显示，3月15号到5月23号期间，全国一共发现62507起疑似麻疹病例，以及8494例实验室确诊病例。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打一杀武装人员。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当天在声明中说，根据情报，伊拉克空军对有关地区的一处打一杀武装人员藏匿地点实施了两次空袭。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午后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E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1: 很有风度，
1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0: 易志、
11: 易胜
10: 陪你不散不散，
1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下次没化妆我就还是我今天应该下次没化妆我就戴口罩好了啦，要不然其实也没有要不然。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出门
3: 不用
2: 花钱，
3: 不用
2: 买票，
3: 不必
2: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斯瑞安娜伊布拉希姆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在吉隆坡滴滴旺沙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中勇夺冠军。他在脸书发文说，这项胜利不仅让国家体育界感到骄傲，也证明我国高昂斗志、纪律与团结精神能够将我国推向世界舞台。在充满争议的决赛中，泰国队中途选择退赛，使马来西亚以2-1夺得冠军，并终结泰国此前连续三届夺冠的记录。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指出，到2030年，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协制造商有望通过人工智能 AI 驱动，实现高达4.7兆ringgit 的总产值增长。科尔尼亚太区主席关滩茂指出，我国制造商必须充分发挥本身竞争优势，并将 AI 置于增长策略的核心，才能抓住这项机遇。他向马新社说，这包括利用 AI 优化上游产品设计，以及做出以事实为基础的价值链决策。在政府即将落实的16岁以下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时候，一名法律从业员认为，只是设定社交媒体用户的年龄限制，并不足以保护儿童，也必须具备有效的身份验证机制、家长监管，以及对数码平台提供商实施更严格的责任追究。律师祖莱格马金对马新社说，目前马来西亚有关数码平台责任的法律框架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如欧盟及澳洲般完善。有鉴于此，他提出几项改进建议，包括对社交媒体平台实施更严格的法律责任，以及加快下架儿童性虐待内容的机制。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有2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及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德国消防单位表示，杜塞道夫市区一处繁忙街口23号上午发生2辆电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超过50人受伤，其中半数伤者送医治疗。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不一定长得最显眼，名片上的头衔也不见得最响亮，但奇怪的是，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留下来听他多说几句。他话不一定多，但总能让你茅塞顿开。跟他聊完天，不但会发现新的思考角度，还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让话题一个接一个聊下去，有些人一开口就成了句点王？不要错过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迪波诺的《水平思考式对话法》这本书。作者是全球知名的创意思考大师，六顶思考帽的作者爱德华·迪波诺。迪波诺认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关键不在外表、智商有多高，而在于你有没有一颗美丽心智 （beautiful mind）。所谓的美丽心智，不是躲在角落解开困难的数学题，而是在对话中展现出一种让人欣赏的思考方式。在这个社群时代，大家的立场都很分歧，情绪也很容易被点燃。我们更需要学习如何在快节奏的对话里，让表达更明确、更有趣，也更吸引人。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全球知名的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在他的最新著作《迪波诺的水平思考式对话法》中提到，通常让我们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持己见。对于争论的成因，迪波诺提出一个概念，称之为逻辑泡泡 Logic Bubble。 每个人的判断都包在一个由自我的感知、价值观、需求和过去经验构成的泡泡里。当我们觉得对方不可理喻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可能不是对方没有逻辑，而是他的逻辑在他的泡泡里完全成立，只是我们不清楚那个泡泡的组成结构。在工作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两个部门的主管争论一项企划案要不要全力推进，表面上争的是进度，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人把市场机会设为优先考量，另外一个人则高度重视风险。如果没有谈清楚，各自会以为自己在讲理，而对方在找麻烦。迪波诺在他的思考训练课程里设计了 OPV Other Person's Viewpoint 这一个工具，要求我们要刻意从对方的视角重新观看问题。这个练习看似简单，却可以把讨论从谁比较有道理转换到对方的道理有哪些根据，这是让对话改善的第一个转折点。举个例子， A 主管天天催进度，因为他的 KPI 是抓住当下的市场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业绩。 B 主管却不认同，因为他的职责是管控风险，出了一点差错就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这就陷入了逻辑泡泡，大家各自包在由自我需求和经验构成的泡泡里，觉得自己是在讲道理，对方是在找麻烦。如果 A 主管可以动用 OPV 从对方的视角重新观看问题，他可能会说，我理解合规部门承担的风险，那我们能不能分阶段的推进，先做一个小规模的测试。这么一来，沟通的转折点就来了。所以呀，不要再执着于证明我比你有道理了，今天开启工作的时候，不妨试着去看看对方的道理有哪些根据。理解别人的逻辑泡泡，才是你拉开职场差距的开始。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一人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在公司开会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出一个想法，对方马上就来一句，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那一瞬间，聊天的话题好像就卡住了，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我们生存在这一个充斥着社交网络的环境，好像有一种魔力，鼓励大家去唱反调，因为反对有立场，有冲突，也比较容易引来掌声。但这种为了表现自己有多聪明，提高自尊而做的反驳，除了制造摩擦，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在他的新书里一针见血地讲了一句，粗鲁的反对很容易，但精准的反对才叫高级。想让别人一开口就服你，甚至不由自主想听你说下去，你需要的不是唱反调，而是学会怎么去同意别人。不是敷衍拍马屁哦，而是看准了对方观点的盲点和成立的条件。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有人说相亲结婚其实很不错，许多人听到的第一反应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封建落后。但如果你静下心来想，如果是那种思想保守、社交圈子很窄，或者双方家庭文化背景一模一样的特殊情况呢？在这样的脉络下，相亲结婚就有它成立的道理。你不需要赞同相亲，但你一开口就能说出这个脉络，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不盲从，看事情很全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争论，不是因为对方错了，而是大家的角度不同。就像一辆车，左边漆成白色，右边漆成黑色，车子出了车祸，站在左边的证人说那是一辆白车，右边的证人坚持是黑车，两人都没有说谎，只是误把不同角度当成了对方的错误。在职场或生活里，要成为一个沟通高手，迪波诺建议大家用并行思考，也就是著名的六顶思考帽。开会的时候，不要让大家分两派，而是在同一时间一起往同一个方向看。首先是白帽，看数据，再来是讲感觉，也就是红帽，接着挑骨头找风险，那是黑帽，接着看有什么价值，黄帽，最后在一起脑洞大开想创意，绿帽。这时创意就不再是乐观者的专利，风险也不再是悲观者的碎碎念，而是大家一起寻找解决方案。下一次和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别急着说我不赞同，试着找出对方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接着理智地说出你的角度。当你可以把层次讲清楚，你一开口，全世界都会静下来听你说。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每次聊天，你是不是总想在话题里争个输赢，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讲过一个超颠覆的观点，他说，在聊天或开会的时候，做一个有趣的人，其实比你永远正确重要太多了。这里的有趣不是叫你讲冷笑话当谐星，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把一个平凡的话题引向一个全新的角度，打开一种新的连结和可能性。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把天聊活的能力，不妨在日常对话中练习迪波诺推荐的两个习惯。第一，习惯去问 What if， 如果什么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打破现实限制的思维游戏。比如，如果我们尝试打破现有的商业模式，打破一成不变的作息习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改变？又或者，如果有一天狗会说话，你觉得家里的八卦会怎么传出去？广告商会不会开始针对狗来做市场营销？它未必会立刻变成一个严肃的方案，却可以让紧绷疲惫的谈话瞬间跳脱出来，让灵感自由的流动。第二个习惯是学会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这是一个心理暗示，提醒自己也提醒身边的同伴，从既有的争吵或盲点里跳出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点值得深究，它背后折射出什么，可以怎样延伸，是不是帮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很多人聊天或开会之所以沉闷，是因为我们不会提问。迪波诺把问分成了两种，一种叫射击式提问，目标很明确，答案只有对或不对，比如你的报告交了没。另外一种叫钓鱼式提问，它是开放式的，你不知道会钓上什么，但往往可以带给你预料之外的创意。最糟糕的是那种把自己的立场伪装成问题的句子，比如你不觉得这样做很离谱吗？这种表面上在问人，实际上已经把标准答案塞进别人的嘴里了。这不叫提问，这叫逼供。真正厉害的高手提问，一定会留下空间，让对方可以说出你原本没有想到的事。所以啊，不要再纠结怎么在辩论里赢过别人了。下一次聊天，试着用 What if 开路，多用钓鱼式提问。当你可以从一堆无聊的数据和信息里找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线索，你就是那个最受欢迎的沟通核心。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6: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吧。
5: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6: 什么都有。
5: 你好，我是小芬。
7: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很多人开车上班，到了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兜来兜去找车位。关于泊车这件事，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丢出了一个超级颠覆甚至有点搞笑的狂想。他说啊，如果政府规定你在马路边泊车必须把汽车大灯给开着，你会不会觉得这项政策很诡异呢？给你两秒钟思考背后的原因。一、二，迪波诺的诠释是，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整你，而是为了让你担心电箱没有电而不敢停太久，这样车位很快就可以空出来给下一个人啦。这就带出了迪波诺的金句，概念是创意的父母，具体的解决方法只是其中一个孩子。如果我们把问题死死定义成怎么向停车的人收费，那我们的解法永远只有如何收费。但如果你回到背后的大概念，也就是怎么让同个车位在一天里被更多人使用，你的解法就会完全不同。开大灯就是另外一个被生出来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解决方法之一。你可能每天早上堵在车笼里都在纠结，我要不要换工作，但你背后的大概念可能是，我要如何提高工作上的自主性。又或者你在烦，我是不是应该拍视频做个人品牌，背后的大概念可能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的经验被看见并且产生价值。概念一旦被重新想通了，你的选择突然就变多了，绝对不只是换还是不换这两个极端。迪波诺说，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大脑核心习惯就是永远在找替代选项。很多人生不出新的点子，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就是固执，觉得自己原本的办法最好，要么就是自满，觉得这样也够了，懒得动脑，结果心智就停止探索了。其实在日常聊天或

0: 会的时候，提出一个替代选项的门槛是很低的。你不需要保证这个方法一定行，也不需要去执行，你只是在大家都觉得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把一个新的可能性放进来，让大家多看一眼，这样就功德无量了。所以下一次跟人争论之前，先问问自己，你现在做的是把对方打赢，证明自己赢了，还是想让这场对话变得更有价值？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勇夺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冠军。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为沙巴建立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孟加拉国爆发麻疹疫情，已经造成超过500名儿童不治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士里安诺伊布拉希姆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在吉隆坡滴滴旺沙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中勇夺冠军。他在脸书发文说，这项胜利不仅让国家体育界感到骄傲，也证明我国高昂斗志、纪律与团结精神能够将我国推向世界舞台。在充满争议的决赛中，泰国队中途选择退赛，使马来西亚以2-1夺得冠军，并终结泰国此前连续3届夺冠的纪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通过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制定2026-2030沙巴知识产权发展计划，为沙巴建立一套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姆阿利今日发表声明说，该计划是政府加强以创新和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经济战略之一，该计划也将着重发展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包括为高价值产品如高原农产品、海藻和本地手工艺品确定新的地理标志，确保沙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和地方智慧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为人民带来直接收益。部长补充，截至2026年4月，马来西亚已注册130项地理标志产品，其中31项来自沙巴。他说，这使沙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主要贡献州属，其知名产品包括沙巴茶、丹南咖啡、婆罗洲初榨椰子油、沙巴海藻、斗湖可可、丹布南生姜及沙巴蜡染。国家团结部提议将达雅族的传统仪式 Mirin 列为国家遗产。这项提议由国家团结部长 Dato Sri Aaron Agodagang 提出，他认为这仪式极具潜力，有望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他说，从文化历史和原始价值来看， Mirin 仪式是一项蕴含丰富精神价值的传统仪式，表达了感恩、对自然的尊重以及祈求福气。这项仪式在达雅族的丰收节庆祝活动和传统仪式中仍然盛行。为迎接今年的哈芝节，共有145头牛和羊被分发给俄麦国会选区内的各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社区俱乐部以及祈祷室。虽然俄州务大臣兼俄麦国会议员达杜斯里阿米鲁金沙利表示，这些捐赠让更多社区民众有机会参与宰牲仪式，同时也进一步鼓励了社区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关怀精神。教育部廉政单位正在调查社交媒体流传登嘉楼市照一所学校一名教师涉嫌性侵的指控。登嘉楼教育局发文告说，调查程序正在进行中，该名教师已被暂时调往县教育署。文告也表示，该州教育局绝不容忍旗下学校发生性侵行为，任何犯罪的人将被采取行动，同时呼吁民众提供任何有关性侵案件的信息。在政府即将落实16岁以下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时候，一名法律从业员认为 只是设定社交媒体用户的年龄限制，并不足以保护儿童，也必须具备有效的身份验证机制、家长监管以及对数码平台提供商实施更严格的责任追究。律师祖莱卡马金对马新社说，目前马来西亚有关数码平台责任的法律框架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如欧盟及澳洲般完善。有鉴于此，他提出几项改进建议，包括对社交媒体平台实施更严格的法律责任，以及加快下架儿童性虐待内容的机制。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指出，到2030年，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协制造商有望通过人工智能 AI 驱动，实现高达4.7兆的总产值增长。科尔尼亚太区主席关滩茂指出，我国制造商必须充分发挥本身竞争优势，并将 AI 置于增长策略的核心，才能抓住这项机遇。他向马新社说，这包括利用 AI 优化上游产品设计，以及做出以事实为基础的价值链决策。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消息。埃及政府近日要求所有外国居民尽快申办智慧居留卡，使居留合法化，否则未来将无法使用各项公共服务。这项措施背后实际反映出埃及目前面对的外籍人口快速增加与非法居留管理压力。埃及媒体金字塔报报道，外国人未来如果没有出示智慧居留卡，埃及政府机构将停止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埃及近年推动公共服务数码化，智慧居留卡则是近期新推措施。有意居住埃及的外国人需要申办智慧居留卡，以办理银行开户、学校注册、医疗保险和买房、买车等服务，也让埃及政府掌握外籍人口流动。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有2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及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根据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孟加拉国最近爆发麻疹疫情，已造成超过500名儿童不治死亡，写下该国几十年来可预防疾病的最严重致命疫情。首都达卡各医院设立专用病房收治病患，但已不堪重负，并严重缺少加护病床。法新社报道，麻疹死亡病例仍在上升，但是过去24小时内就有13名儿童不治。孟加拉国已经启动大规模疫苗接种来抑制疫情，但卫生单位指出，可能还需要数个月才能完全显现接种成效。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能透过咳嗽和打喷嚏迅速传播，而且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德国消防单位表示，杜塞道夫市区一处繁忙街口23号上午发生2辆电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超过50人受伤，其中半数伤者送医治疗。消防单位声明指出，有28名伤者送往医院，另有28人伤势较轻，当场接受治疗。事故原因还没有厘清，警方已经展开调查。黎巴嫩民防总局今天清晨表示，在以色列攻击下，位于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蒂叶的区域设施已被摧毁。法新社报道，民防总局指出，恶意攻击直接损及纳巴蒂叶的建筑，不仅建筑倒塌，大批车辆和设备也受损。民防总局进一步表示，由于事前已将人员调往别处，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通报。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4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 但是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未停止，持续对黎巴嫩境内有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发动空袭。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勇夺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冠军。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为沙巴建立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孟加拉国爆发麻疹疫情，已造成超过500名儿童不治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1点14分。你好，我是 YY， 来和大家分享一项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部电影是马来西亚电影《皮皮马戏团》，这是本地导演谭伟富执导的第一部长篇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阿伟一直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动物马戏团，但是却在现实压力以及挫败当中逐渐失控，甚至还声称自己被外星人带走了。而随着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他和女朋友在现实以及幻觉之间游走，穿梭在精神病院、幼儿园和养老院之间。那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则为了让孩子好起来，开始去寻找儿子过去马戏团伙伴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我觉得他一定要做成马戏团才会好起来。
2: 有没有搞错，什么年代啊，还有马戏团看的？
3: Bila bersalin. Pergi podisan tengok laut. Mau ikut lah.
4: Terima kasih.
5: Kamu kemapa?
4: Adi, Adi.
5: Amwe.
4: Wui, wui, wui.
3: Aku tak tahu, mungkin itu yang harus kita lakukan. Kamu harus bertahan
6: sampai akhir. Kamu harus bertahan
7: sampai akhir. Kamu harus bertahan sampai akhir. Kamu harus bertahan sampai akhir.
3: 被人跟踪。
8: 整个世界的资讯。
6: 你不吃药不睡觉会好吗？
9: 可会变成咁噶？
10: 你们真的找上来呀、啊，厉害呀、
11: 啊！马戏团不是讲不要做了吗？
12: 你去了哪里？
13: 被外星人带走了。

0: 玩？
1: 好像还蛮翻墙。
0: 你想看吗？
2: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这部电影的原名是《母亲，母亲，母亲》。导演谭伟富从2003年就开始拍摄短片，那他目前呢已经执导超过20部短片了，其中一部关于儿子嫌弃失禁的妈妈这样子的一部短片，名字叫做《笑》，在网上也是累积了超过800万次的观看。而这次他就在自己执导的第一部长篇电影里面延续了关于母爱这个主题，同时他也把梦想、亲情和爱情都融入到电影里面，希望可以在电影里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这部电影既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的电影，也是一部真实故事的电影。如果你有去看过这部电影，他在开场时会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最后这个句子会再被展开说这是一个创作出来的故事，但是却是根据现实事件进行改编的。那究竟是谁的现实事件呢？其实就是导演自己的人生故事。潘美智所饰演的阿伟就是导演谭伟富，而安宁飞所饰演的美美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原型，这个原型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同时也是导演的妻子胡美婷。在电影里，阿伟因为精神错乱，所以引发了非常非常多后续的事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导演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他们夫妻俩就一起参与为期10天的内观静坐，而那个时候，谭伟富就一度精神失衡，而进入精神病院2天。后来他们就一起搬到太平，并且在那边就把这段经历转化成为剧本，也把太平的景色放到这部电影里。而导演谭伟富在经历过自己精神崩溃的阶段之后，就突然他就开始把这样子的经历呢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一种非常珍贵的体验，他也意识到家人之间陪伴的可贵，同时也始终关注着身边面对类似问题的朋友。提到视觉失调又或者是精神失衡，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害怕，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没有办法被拯救了。而制片人呢胡美婷就认为，其实很多社会悲剧的发生是因为患者在还没有恢复又或者是病情恶化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家人的支持又或者是理解。他觉得如果被家人放弃，康复的希望就会变得非常渺茫。而我在看他们的访问又或者是结合这部电影来看之后，我就会觉得也许他想要说的身边的人不只是家人，因为在这部电影里虽然导演可能想要说的是母爱，但其实我看到的很多不只是母爱，有时候也是爱人之间的那种爱，那种支持和陪伴，同时还有亲人，当然还有梦想。那对于这部电影，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可以来和我聊一聊，011-1701-8289，我们在歌曲回来继续再聊。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在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八点就睡觉了，早上四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六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两年左右。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林强所演绎的《向前走》，同时也是《皮皮马戏团》里的插曲。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配乐还挺恰到好处的，虽然偶尔会让我吓一跳，不过呢，不得不说非常贴合剧情。而就像我说的，比起母爱，我觉得这部电影说的更多是对梦想的执着。而潘伟志，也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在电影里的表现非常亮眼，虽然是第一次出演电影，但是表演得非常让人信服。没有想到他居然是第一次演戏，可以说我在电影里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演员，而且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挺面善的，但后来去找了资料才知道这是他第一部出演的电影。他的表演真的非常的恰到好处，甚至是入木三分。因为在电影里需要有很多脱序的行为，就像之前和大家介绍到的，这部电影里的男主角是有一些思觉失调的问题的。而这部电影呢，它需要男主角在里头胡言乱语、乱蹦乱跳。那原本呢，还有一个电影的情节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那就是需要在安老院里一镜到底拍他歇斯底里爆发的戏码。没想到他们在彩排的时候试拍时，男主角的演技大爆发，直接一次就完成，而导演也直接采用了彩排时候的片段，可以看出他的功力非常深，也可以看出他做了很多功课。因为潘伟志就提到，在电影开拍前半年，导演已经提供了他许多的书籍、电影以及歌曲清单，让他去做功课，同时也帮助他进入角色。而他们也曾经呢，在精神病院外哦，偷偷去观察病友的行为，也在日常生活中留意路上的流浪汉啊，又或是有一些精神状态异常的人，也慢慢的去揣摩以及建立角色的状态。所以在这次电影里面，他从正常人演到疯子，从年轻人演到老人，甚至是还演爸爸、老公和儿子，可以看出他的整个状态都是非常棒的，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演员。在这部电影里说的是这位男主角对梦想的执着，所以呢，他因为过于执着而导致自己之后陷入了精神状态失调的日常里。可以看得出导演想要传达的是他自己对于梦想的一些想象和一些执念。那对于梦想，我们究竟要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最后导演说的是要顺势而为。电影就是这样子的，他在最后告诉你的是，有些东西你一直找它反而找不到，你不找它，它突然就出现了。无论是电影最后的结局，又或者是电影里头穿插的情节，好像都是这样子。当你一直刻意的去追求一样东西，你一直刻意的去追寻某些东西，你的那些执念和那些执着让你陷入到困境里，让你陷入到痛苦之中。而你最后究竟要不要继续坚持呢？其实也是要看你最后对于这个梦想的想象，以及你对于生活、对于现实有没有清晰的认识。有些时候放弃，又或者是觉得不如我就不要做了，反而让你的心态松弛下来，而这样子也许也会让事情出现转机，也不一定。至少这部电影在故事的最后呈现出来的意思和讯息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世界，又或是在这个环境里，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呢？又或者是在拍电影时，我们应该要去符合大众的期待，还是要去拍自己想要拍的东西？要跟着环境走，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走？也许这也是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一直在探讨的事情。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来和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吧。电影的男主角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流万境，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洗脑。而我在电影出来之后，就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一流万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部它可能是一句成语，又或者是其他的，但是在出来之后就发现这是导演自创的口头禅，而每一个演员都对这句口头禅有着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解释。导演到了最后都没有告诉我们一流万境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导演说也许每个人都有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对这句话的解释，这也许也是我们对文艺作品的一种诠释和想象。每一部电影你在看的时候都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每一部电影你在解读的时候也可能会解读出不一样的讯息，而你对这部电影的解说又是什么呢？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燕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窦唯所演绎的《哦乖》，这首歌曲也是皮皮马戏团里头的插曲。今天要和你聊的就是皮皮马戏团这部电影。说实话，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时，一开始我有些不理解这部电影究竟要说些什么，所以电影的前半部分我是有些不明所以的。直到后来我才慢慢进入剧情当中，但我总感觉导演要说的东西有点太多太满了，而这部电影的时长却没有办法将所有东西都说得很完整，这也导致你在观影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说到了又好像没有说到，有些东西好像点到了但又没有走得太深入。而在剪

剪接手法，也就是他可能呢会突然回到过去讲述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剪得有一些乱，有些时候你却不知道究竟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可能要看到更后面一些才可以理解到，哦，原来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有些时候呢，电影是喜欢这样子的剪辑手法，但是通常电影在这样剪辑时会让观众明确的知道现在是过去还是未来，又或是现在。那在剪辑的时候也许会通过电影的色调啊，又或者是跨框的大小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在某些本地电影里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剪辑手法的，像是过去看了一部是《人生海海》这部电影，那他在回溯过去时他可能用的呢比例和现在的进行时的画面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在看那部电影时可能就可以比较明确的感受到，哦，这就是正在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不过皮皮马戏团因为用的都是同样的画框大小，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迷茫，不知所措，也不知道究竟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不过总体来说，他要传达出的某些讯息，比如关于梦想的讯息还是挺明确的。而关于母爱的部分，当然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位素人演员也是演得挺好的，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位素人演员就是饰演母亲的赖天地，而他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母亲。不过呢，他在电影里和儿子的那些情感，我其实有一些没有办法感受到，就像女主角对于男主角炙热的又或者是永不离弃的爱，其实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的。当然可能是因为电影没有办法去阐述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又或者是他们之间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为什么女主角会如此的不离不弃，又或者是导演想要表达的就是他对他有那种非常赤诚的爱意。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可以看到，女性的角色总是被安排成默默付出的角色，无论是妈妈也好，妹妹也好，甚至是阿伟的姐姐也好，她们好像总是承担起了要在这个男人背后默默的为他好，默默的付出这样的一个角色和状态。虽然这样子的想象好像可以比较打动人，好像也挺美好的，但是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应该是女性不应该只是被框在付出又或者是不求回报永远在支持另外一个人的角色状态里。所以可能你在看这部电影时，如果你以现在的一种现象又或是观念去看待，你也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现在大家对于女性的想象。不晓得你对这部电影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无论如何，我想就像刚刚提到的，每个人在看电影又或者是在看一些文艺作品时，对它的解读都是不同的。就像电影里有一幕是这样子的，有三个好朋友，他们坐在地上看天上的云，他们说，你觉得天上的云像什么呢？而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应该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会是什么。你心里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想象，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幻想，你看到的那朵云就会是长什么样的。而电影里母子的情节只有一幕是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温馨的，那就是在电影的最后，阿伟教妈妈写字的那个片段。那个片段是我比较真切的可以感受到阿伟和妈妈的情感连接，因为在过去前面的电影情节里可以看到阿伟是有一些逃避要打电话给妈妈的，而他逃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害怕妈妈失望吗？还是在长大之后我们本来就会和家人有一些距离感呢？这些应该也要靠观众自己去想象，自己去诠释吧。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菲所演绎的《世界赠予我的》。我们在下个小时在优选神曲和你一起数榜。今天的隐隐约约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感谢你的收听。

0: 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Dr. Ahmad Zaki Hamidi 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在吉隆坡弟弟旺沙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上夺冠。他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球队在激动人心的比赛中战胜宿敌泰国，也得益于全程3000多名球迷的鼎力支持。由于泰国队在充满争议的决赛中退赛，马来西亚最终获得了团体冠军，也终结了泰国队连续3届获得这项赛事冠军的记录。昨天，一名槟城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橄榄球运动员在居林第二营训练场进行训练时突然倒地昏迷。居林副警区主任登姑穆罕默法伊萨登姑印表示，这名21岁的运动员穆罕默阿丹布特拉沙利尔于下午5:30在训练中倒地，他的教练立即对他进行了初步急救，但当时他已无反应，随后被送往居林医院，但送达医院时已确认死亡。该案目前被列为猝死案，死者来自居林，此前并无任何疾病史。马来西亚气象局已向沙拉越和沙巴的多个地区发出雷暴警告，预计大雨和强风会持续到今天下午3点。在沙拉越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古晋的伦杜、桑马拉罕的西蒙站、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施乌、穆焦、加伯的宋、明都鲁的达道和明都鲁以及梅里。与此同时，在沙巴西海岸的兰瑙、拉瑙和哥打毛律、哥达波论、斗湖、纳杜以及古达的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波兰武装部队表示，在俄罗斯于24号空袭乌克兰之后，波兰启动了军事空中行动，但并未发现领空遭受侵犯。波兰军方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说，这项预防性行动目的是捍卫波兰领空，特别是在临近受威胁区域的地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造成住宅大楼和学校受损，至少有1人死亡。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了一名男子，男子在受伤送院后因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清算者。真主99个尊名，不仅是对他完美属性的描述，更是引导信士修正内心与行为的明灯。其中一个极具震撼力也最能约束人心的尊名，便是清算者 Al-Hasib。 这个尊名提醒我们，真主终将对人类的一切行为进行全面而公正的清算，没有任何事情会被忽略、遗忘或者是误判。清算者意味着真主完全知晓人类的一切言行、动机和意图，并将在后世逐一清算。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正是因为坚信后世的清算，才会在今世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事，不敢亏枉他人，不占不义之财，更不敢违背真主的禁令去从事非法与被禁止的行为。即便在人看不见、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信士也会自我约束，因为他深知逃得过人世，却逃不过清算日。关于后世的清算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多段圣训当中做出了清晰而严肃的描述。他说，真正破产的人是在复生日带着拜功、封斋和施舍而来，但他曾经辱骂别人、诬陷他人、侵吞他人的财产、流血伤人，于是他的善功将被分给被他亏枉的人。若善功用尽仍未清算完，就将他们的罪过加在他身上，然后被投入火狱。这段圣训极其震撼，它提醒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亏枉在后世必然要清算，绝非靠个人虔诚的修行就能够抵消。清算者这个尊名首先给予穆斯林的是深刻的敬畏感，信士们明白真主不仅清算表面的行为，也清算内心的动机。因此穆斯林在做决定时会反问自己，这件事在清算日能否站得住，这是否包含不义、欺骗或者侥幸心理。正是这种自省使信士们远离灰色地带。其次，这个尊名促使穆斯林在财务与权力问题上格外谨慎，不占便宜、不侵吞、不拖欠、不以权谋私，因为哪怕是一丁点不义之财，在后世都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计较今世的得失，而是为后世的清算做准备。在实践层面，信士们应当每天反省自己的言行，及时地向真主忏悔，向被亏枉的人道歉或归还权利。因为先知曾经说过，聪明的人是清算自己并为死后做准备的人。总而言之，真主是清算者，这个尊名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唤醒人心。他提醒我们，今世的一切都是考验，后世的清算才是真正的结果。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会以此为准绳，谨慎做人，正直行事，把清白留给清算日，把希望交托给最公正的清算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来到下午两点十一分，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啦。首先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7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7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排名第六。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菲利斯的帕瓦梅克，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爱 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五的歌曲，有的就是告五人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首歌曲是台湾乐团告五人以及 Sola 宋乐合作的歌曲。有时候我会在想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搭上线的呢？原来啊，是因为告五人之前就在韩国拿下了最佳亚洲艺人奖，而同时呢 IU 以及韩团成员也就是宇琦等等的韩国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告五人的歌曲，而这些都吸引了宋乐的注意，所以才找上了告五人一起合作。我觉得这就是歌曲的魅力，有些时候你听不懂某个语言的歌曲，但是你却会非常喜欢它，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用他们的语言来翻唱了这首歌曲，又会吸引更多不懂得该语言的歌曲的受众的注意。就比如说，虽然韩国歌手翻唱中文歌曲时，韩国的民众可能不太懂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旋律动人又或者是演唱者足够真挚，它就可以引起大家对这首歌曲的注意以及共鸣和喜爱，这同样的就会吸引到其他人来关注这些歌手或歌曲，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而今天呢，我们可以听到的就是宋乐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版本，当然在之后宋乐也推出了自己的版本。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同时呢也知道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人，因为他在那之前是没有学过中文的，但是在告五人的教导之下，他就学会了怎么样用中文来诠释这首歌曲，最后呢还推出了自己独唱的版本。要一个人演绎一首中文歌曲其实并不容易，也许对于身为华语为母语者的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如果要我们去挑战韩语歌，你就会知道这个难度究竟在哪里。不仅发音要足够标准，你还要唱出这个语言这个歌词所表达的含义，听起来还是挺有挑战性的吧。不晓得你对这一次的跨界合作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011-1701-8289。来和你揭晓本周排在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曹阳所演绎的《等烟火照亮我》，
1: 排名第四。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三的歌曲，有的就是萧秉治的频率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来和你回顾本周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首先本周排在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地球是平的，是飞道尔的歌曲。本周排在第五的歌曲是告五人以及 Sola 宋乐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有的是萧秉治的频率，而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有的就是叮当的曾经如今，上榜六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在过去那些你非常爱的人，如今你们好像已经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看看他时，你会不会也想起曾经你们那么恩爱，又或者是那么要好的那段日子呢？这首歌曲在发行以来就获得了许多榜单的冠军，也曾经在优选神曲荣获冠军，恭喜恭喜。那本周和你揭晓了亚军歌曲之后，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周深的《等晴天》，一起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吧。亚军歌曲。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4: 爱 FM 优选神曲，
5: 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是就是周深的《等晴天》。都说数榜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有些歌曲呢有可能在上一周成绩并不是在非常靠前的，但是在下一周却能马上的窜到前头来。就像周深的这首歌曲，他是在本周，在上周他排名在第六，但是在这一周却直接升上冠军的位置。就像人生一样啊，也像这首歌说的一样，在谷底的时候，我们只要等待，就可以等待曙光的到来；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等待光；在雨天的时候，我们等晴天。恭喜周深获得这一周的冠军歌曲。那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是大隐的《靠关系》，这是他继《节约用爱》以及《大人的快乐》之后，再一次和金曲制作人张简君蕊合作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他描写的是一种成熟但是坦然的情感状态，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已经走到了互相都没有联络的阶段，不过因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之前这两个人身边也有很多的共同好友，所以你就只能通过朋友还有社交媒体间接的知道对方的近况。在过后，我们只能靠着这一段关系，也就是朋友之间的联系，来打听彼此的消息。点破的就是这段关系，也许还可以知道，但是却再也不能靠近的状态。而歌名中的靠，原本要表达的就是靠近的意思，可是在这段关系里，你却没有办法再靠近他，而是只能依靠着其他人口中，又或者是依靠科技来知道对方的情况。你可以靠近的不再是那个人，而只是关于他的消息。这首歌曲在去年十月大隐到台湾时就已经成功录制了，不过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个声音，也就是觉得这首歌可以再更靠近一点。于是在今年的四月，也就是上个月，他又再一次的到台湾

听过的就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大隐的《靠关系》。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已经不是大隐第一次在台湾录制的版本， 因为呢，他在拍了MV之后 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就决定再重新进行录制，因为他觉得希望自己在最稳定而且也最贴近内心的状态下重新诠释这首歌的每一个情绪层次。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马来西亚完成录制的。 那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要和你推荐的就是Elin Leong所演绎的 Call 911。这首歌曲呢， 它的名字象征着当你的情绪到达临界点的时刻，你已经意识到出了问题，也需要抽身而出。那也反映了当我们处于一段有害的关系当中那种情绪的紧迫感，以及最终需要向自己求救的决定。无论那意味着要重新相信自己，设立界限，还是勇敢的离开， 都是一个求救的讯号。从核心来说，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在混乱而且被情绪消耗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去找回自我的价值。有些时候当我们处在一段关系里，为了让对方开心，我们会不断的委曲求全，会不断的告诉自己，亲爱的，那不是伤害，那只是他的相处模式而已。但是有一天，当你再也没有办法承受时，你的内心也会开始向你求救，

告诉你离开他，又或者是做点什么吧。来听听这首歌，有的就是 Elin Leong 所演绎的 Call 911。 虽然他要表达的歌曲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刻，但使用的却是很轻松的曲调来带出这样的含义。之后也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同时也欢迎你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不要忘了附上原因哦。下个小时和你一起谈笑风生，本周推荐神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通过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MyIPO 在沙巴建立全面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部长 Dato' Armizan Mohd Ali 在文告指出，将重点打造更完整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包括为高价值产品鉴定新的地理标志。他说，地理标志也能通过旅游及产业链带来经济乘数效应，包括民宿、餐饮、交通及手工艺等周边产业发展。该部将继续通过 MyIPO 加强知识产权发展议程，将其作为基层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进一步提升当地文化遗产及独特的产品潜力。警方昨天在汝莱广场和 Putra Point 一带展开追击行动，成功逮捕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参与柔佛州东角的一宗抢劫案。汝莱警区主任指出，嫌犯都是本地人，年龄介于22岁至28岁之间，落网前试图逃跑并与警方发生搏斗，最终被警方抓获。他表示，行动过程并未开枪，警方只是在逮捕过程中制服并拘捕试图逃跑的嫌犯。因此社交媒体上流传逮捕行动视频的枪击事件并不属实，呼吁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恐慌与误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一名在白宫外对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击毙的枪手有暴力史，而且可能对这幢建筑有执念。21岁男子贝斯特23号傍晚在白宫外向执法人员开枪，遭到特勤局干员回击，在送医后不治。这是过去一个月来发生在特朗普附近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讨论贸易与能源供应议题。卢比奥试图修补双方关系裂痕。美国先前对印度加征高关税，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加上伊朗战争和谈过程中巴基斯坦居中调解，再引发了印度方面的疑虑。依据美国方面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强调美国的能源产品可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元化。印度政府则声明，莫迪并未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努力，并呼吁透过对话与外界来解决冲突。以上 RTN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策划制作的空中相声节目谈笑风生，我是苏维胜。有些工作是大家经常接触到的，但是也有一些工作是大家比较陌生而又熟悉的。这些工作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的去认识。比如说特务，大家经常在电影里头呢会听到特务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很特殊，可是生活中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就算接触到了您可能也不知道。因此这个工作给人很多的想象和瑕疵，尤其是经过电影包装以后啊，这个工作又蒙上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秘色彩。今天的段子呢就对这个特殊的行业、特殊的职业进行了一些想象。如果我是一个特务的话，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请欣赏由我创作，我和王静云给大家表演的相声段子，我是特务。
0: IFM 谈笑风生。
2: 大家好，我是王金云。
3: 嘘，小声一点。
2: 怎么了？
3: 别这么大声。
2: 自我介绍不大声一点，别人怎么听得到？
3: 要低调。
2: 低调？为什么？
3: 因为我的工作不适合太高调。
2: 工作？
3: 嗯。
2: 你的工作不就是相声演员吗？相声演员还不允许高调啊。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
2: 当然知道啦。
3: 哦，
2: 现在流行啊八字啊八字啊。
3: 对。
2: 啊，
3: 我不是问你现在流行什么歌曲。
2: 那你说的是什么？
3: 我说的是现在流行斜杠。
2: 斜杠
3: 就是一个人啊身兼多职。
2: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除了相声演员你还有其他的身份？
3: 对了。
2: 那是什么身份？
3: 我跟你说啊，
2: 大声一点。
3: 不能大声。
2: 怎么就不能大声了？
3: 我另一个工作是机密。
2: 机密？
3: 对，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2: 嗯，那说来听听，是什么工作不能让大家知道？
3: 我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特务。
2: 什么？
3: 啊，
2: 连务？
3: 啊，
2: 江务啊，莲雾很好吃的，我喜欢吃。可是你一个人怎么会是莲雾呢？
3: 哎呦，不是江务，我是说特务。
2: 仓库
3: 啊？
2: 哦，你是看管这个仓库的仓库管理员？
3: 不是仓库，是特务。
2: 的不？
3: 啊？
2: 哦，你是卖甘蔗的。
3: 我不是卖甘蔗的。
2: 那是种甘蔗的。
3: 也不是种甘蔗的。
2: 那是什么甘蔗？
3: 吃甘蔗。哎，不，不是甘蔗。
2: 那是什么？
3: 是特步。
2: 还是甘蔗啊？
3: 哎呦，给你弄乱了。不是甘蔗，不是仓库，不是江布，是特步。
2: 啊？你是特务？
3: 对了。
2: 什么特务？
3: 特务你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特务啊，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些很厉害的角色。
2: 哦，大坏蛋。
3: 大坏蛋？
2: 电影里头很厉害的都是那些大坏蛋啊。
3: 电影里很厉害的除了坏蛋还有其他角色啊。
2: 警察？
3: 对对对，差不多了。比警察厉害的就是特务了。
2: 哦，特务就是比警察厉害的，
3: 连警察都怕的，都尊敬的。
2: 警察的老婆？
3: 啊？警察老婆？
2: 警察的老婆肯定比警察还厉害。
3: 哎呦，算了吧，算了，什么都不懂。这么说吧，特务呢，就是秘密警察，而且都是进行很危险、很机密的活动的。
2: 哇， 原来你是特务啊。
3: 哎，具体的说，我的愿望是当特务。
2: 啊，什么啊，原来只是愿望啊。
3: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吗？
2: 你为什么要当特务呢？
3: 因为当特务很酷啊。
2: 啊，当特务会哭的呀。
3: 啊，
2: 那你还去当？
3: 我是说很酷，很有型，不是酷，很帅气，懂吗？
2: 你很帅气吗？
3: 嗯，
2: 算了吧。
3: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够帅，所以呢才要想当特务，让自己变帅啊。
2: 你就算当上特务，也只是一个很丑的特务。
3: 胡说，电影里面的特务啊，都是很厉害的。
2: 怎么厉害？
3: 你看，他们身手敏捷，熟悉各种格斗技巧。
2: 哦，常常打架。
3: 因为任务很危险，有时候需要打架。
2: 还有呢？
3: 还有，他们冷静机智，在危险当中可以很快想出解决办法。
2: 这么厉害啊！
3: 他们开车很厉害，急速奔驰，哇，漂移什么都会。
2: 那叫危险驾驶。
3: 他们还会高空跳伞。
2: 太可怕了。
3: 最重要的，特务身边总是有很多美女陪伴。
2: 这才是你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吧？
3: 不是的，不是的， 我当特务是为了爱国。
2: 爱国？
3: 对呀，特务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奋不顾身。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2: 听起来是不错、
3: 啊、
2: 可是你肯定你可以当上特务吗？
3: 我去面试了，
2: 通过了。
3: 在等消息，应该还有机会吧。
2: 说说你有怎么样的机会呢？
3: 他们说我条件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2: 人家要动作敏捷。
3: 他们说我动作像小姐姐。
2: 啊，
3: 我比较小心了，我怕伤害到对方嘛。
2: 算了吧，当特务需要打架的。
3: 我喜欢看别人打架。
2: 看别人打架？
3: 对对对，你看人家打架了，我在那边说，哎，打他头，打他头，对对对，拉他头发，好，踢他，咬他，
2: 哦，看热闹啊。
3: 你自己下去打架那很危险的。
2: 特务要冷静机智。
3: 哎，冷静我没问题。
2: 机智呢？
3: 差那么一点点。
2: 人家是脑筋动得快，
3: 我是脑袋动得快。
2: 动脑袋？
3: 对呀、啊，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哎，
2: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动脑袋啊，
3: 差不多吧。
2: 差多了、嗯，特务要开快车，要会漂移。
3: 这个我会啊。
2: 终于有一样你会了。
3: 我考上驾驶执照以后就没问题了。
2: 啊？没有驾驶执照啊。
3: 又差那么一点。
2: 看样子你是没什么机会了。
3: 不不不，他们说啊，当特务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没有问题。
2: 什么重要条件？
3: 就是能够保守秘密。
2: 保守秘密？
3: 对呀、啊、你想啊，特务接触的都是国家机密，如果不能够保守秘密的话，很容易就泄露国家机密了。
2: 那这一点你能办到吗？
3: 肯定没问题。
2: 这么有把握？
3: 哎，他们说啊，我很有特色，我的上司交代我的任务啊，我马上就
2: 怎么样？
3: 忘了。
2: 忘了？
3: 对啊，你看忘了，我肯定很安全啊。
2: 为什么？
3: 肯定不会泄露机密啊。
2: 我看啊，你就这一点啊可以达到要求。
3: 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面试我的人还说啊，身手可以训练，驾照可以考，可是保守秘密这一块必须要有天分，否则很容易就泄露机密了。
2: 那你很有机会啦。
3: 当然了，面试我的人呢、啊、还特别交代，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去参加面试，如果别人知道了，以后我就不能够进行秘密任务了。
2: 好啊。
3: 嗯，
2: 哎，不对，
3: 怎么了？
2: 面试你的人说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去面试。
3: 对，
2: 可是你刚才全部都告诉我了。
3: 啊，糟了。不过没关系，就你一个人知道，你替我保守秘密就可以啦。
2: 可是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全国广播的。
3: 全国广播？
2: 所以现在全国都知道你去面试特务了。
3: 全国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3: 那我最后这个保守秘密的条件
2: 不合格。
3: 哎呦，看样子啊，我真的不能当特务了。
2: 那你能够做什么？
3: 卖特务。
2: 卖甘蔗啊。
3: 哎呦。
0: FM 谈笑风生。
3: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播出的创作相声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们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 IFM 再见。你是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爱要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立峰港 Sungai Madi。 说起立峰港，这可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名。我有几位好朋友就住在立峰港，而且每一次从东甲的高速公路出口出来以后，往立峰港的方向，都会顺道来这里吃一碗东甲牛肉面。这还是我们海南人口味的牛肉面哦。所以当我和雷爷雷子健先生说，诶，我们柔佛州有一个死河叫 Sungai Madi， 但是它的地名又是非常中文，叫立峰港。正好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对于立峰港这个地名做了一番探究。首先他告诉我， Sungai Madi 虽然我们直接可以理解为死河或者死港，因为 Madi 嘛，但是其实在地名里面的死 Madi 有时候并不是说生命的终结啦，也不是说这条河死掉了，而是有静止的意思，可能是一滩死水。而且说起 Sungai Madi， 同样在 Kota Tinggi 也有一条 Sungai Madi， 而既然 Sungai Madi 叫做立峰港，那自然就是柔佛港主时代留下来的一条河港，一个地名哦。立峰港是东甲还有五基干密之间的一个很小的镇，可是在20世纪初却是一个相当繁忙的内陆港口。而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的发现，就是他以为立峰港在开港的时候，马来地名苏安妈地已经存在了，而其实不是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立峰港是有一个马来文对应的名字叫立峰港，所以更早以前立峰港的地名就叫做立峰港。可是在20世纪初，差不多1900年代，立峰港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洪水，过去繁荣的立峰港被洪水淹没，改变了河流的流向，使得原来的这里繁华的内陆港口的水流变得几乎静止，就好像一条死掉的河流一样。后来这个静止的河失去了航道的便利，久而久之，当地人就称这里为 Sungai Madi， 这是非常有趣哦。这是一个地方有两个名字，而且是不同时代的记忆。最早叫做立峰港，而且也保留到今天。而后来因为河流变得静止了，那又称为 Sungai Madi，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地名典故啊。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正调动旗下四家融资机构走入基层，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直接融资援助。部长沈志强指出，这四家机构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中小企业银行及人民银行。此外，沈志强提到，该部愿意与面临现金流问题或受经济危机可灾害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借款人进行磋商，这包括暂缓偿还贷款和重组贷款偿还安排，这些都是该部协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之一。有鉴于通勤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骑士的事故急剧上升，道路安全必须被视为一项国家责任。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单3李林泰在声明中表示，在2025年91456宗交通事故中，大约 50.9% 发生在上下班途中，而摩托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 65%。 对此他表示，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交通调查和执法部门昨天发起的 My Rider 活动是一项及时的举措，以降低涉及摩托车骑士的道路交通事故问题。菲律宾官员表示，当地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今天凌晨倒塌后，原本被认为受困在瓦砾堆下的两人幸运生还，也已经与救难人员取得联系。当局证实，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生还者包括我国一名51岁公民，他当时住在遭倒塌建筑物波及的一间酒店式公寓，受困人数恐怕有30到40人，获救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4人，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了一名男子，男子在受伤送院后因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还有一名路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没错，今天有我们两位榜主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当然在数榜之前呢，也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将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哦。所以赶快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1: 那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和你数榜之后，在下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有嘉宾到节目上来做客。如果你有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相信你已经看到我们的海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0: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大大力的按下去关注 OK、追踪，然后也要按赞。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回或许我们有这个缘分和机会邀请不一样的音乐人或者是创作人来到现场啦。
1: 是的，我们全平台的社交媒体都是 AFM 的 Malaysia。 那今天到我们节目上来做客的这位朋友，他既是乐坛的新朋友，也是 AFM 的老朋友。
0: 没错，他就是冰当爱2024年的亚军得主刘恩君。君君
1: 是的，今天呢他就要来和我们介绍他的新歌。那不久前他就到台湾开始进行他的这个出道的日程了、那他就发布了自己的新曲《和光同尘》，所以呢我们在下个小时就会和他一起来聊聊这一首歌曲。
0: 那在那之前呢，也在这个小时就会先跟大家数榜，我们稍后呢也会进行直播。哎，等一下，应该是说这个小时也会做直播啦，不过这个小时呢将会在 TikTok， 那下一个小时呢就会在 TikTok 和 YouTube，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哦 AIFM.Malaysia。 在那之前呢也先跟大家回顾吧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511期我们的排行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是 Empty Promise， 林韩星演绎的歌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洪俊的《烛光者》上周是亚军歌曲，
0: 没错，洪俊演绎的《烛光者》是上周的亚军歌曲哦。
2: 只因迷途的
1: 太太女朋友是汤小康演绎的歌，上周是季军歌曲。朱主爱以及王心妮所演绎的男女朋友在上周排名第四。

0: 秉静演绎的《山路》是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曾国辉以及潘淑瑜所演绎的《黄脸婆小鲜肉》是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是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周子炫演绎的歌。
1: 你和我的，我曾假装自己没曾。
0: 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苏雅许树轩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1: 你怎么活过那时候？你是我的意
0: 上周的推荐歌曲就是刘俊演绎的《回车键》。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我们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本周就是第1518期我们的排行榜，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刘俊的《回车键》。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十。

0: 因为我的歌曲就是苏雅许树轩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那么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听过的新上榜的歌曲刘俊所演绎的回车键。是的，那这首歌曲呢，他说的就是你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删，有一些消息想要发出去却迟迟没有办法按下回车键，也就是所谓的发送键。不晓得你有过这样子的情况吗？我还想跟你说，没事没事，来给我吧，我帮你发。你是说不要按吗？我帮你按，那是里面的内容我不负责任。你有试过要发信息但没有办法发出去吗？
1: 我有曾经尝试就是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那种状况啦，因为我也担心可能我说的一些话对方不太理解，第一，第二的话我也担心对方会觉得很受伤，可能我说的一些话语或许对方是非常在意的。
0: 嗯，我以前呢就是觉得没事就发 车件呢？因为我们都很担心，哎呀，一旦做错或者是发送了之后，担心对方看到了要怎么做。虽然现在科技也挺发达的啦，我们可以删除我们的信息呀，又或者是又可以在编辑我们之前可能写错字的一些话语，但哎，如果他眼明手快的话呢，会不会很早就看到
1: 对呀
0: 发的那个信息了呢？
1: 说出去的话就像射出去的箭，可能会让对方受伤，但是对方又假装自己没痛，就像索亚这样子。
0: 假装自己没痛这回事，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有一点强颜欢笑的感觉。那即便真的是非常的受伤，你只能够因为你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你嘛，你就是假装自己没痛啊。
1: 他有些时候不只是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他可能也想要让身边的人觉得我现在就是过得很好。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让他觉得我现在过得不好，又或者是我非常受伤害，他会怎么想我啊，就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目光。
0: 是，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自我。下来继续为你说榜啦，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周子炫演绎的《单恋》，排名第八。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5: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6: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7: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8: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9: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1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1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3: 嗨，我是敏瑜。
12: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歌曲是什么呢？它就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有的就是菲道尔所演绎的《地球是平的》。
13: 错，地球是圆的。
12: 对，
13: 对不起，我每天都要反驳这首歌曲。
12: 拿科学课本出来。
13: 哦，有证据哦。
12: 有证据哦。
13: 但我觉得就是 每一次可能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啊，多少都好像能够选择不太诚实的话，好像大家都会去避免呢。我觉得除了就是让别人也避免所谓的那个八卦吃瓜的那种心态之余呢，我觉得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层面啦。
12: 是，有些时候呢要做的就是逞强嘛，就是不想要让别人觉得哼，我就是非常爱他，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走出来，所以现在就是要那种，没有关系啊，他走出来吗？我也走出来了。
13: 太假了，所以一看就听到就知道其实还有猫腻，其实也有可能你还在乎对方。
12: 有些时候这种口不对心的状态啊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如果你说出心里话，对方也说出心里话，也许你们还有机会，还也说不定。
13: 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有这个机会，还有缘分的话，能够好好说话就好好沟通吧。
12: 是的，毕竟呢，你们现在是在非常明朗的现实生活里，让你们的生活，让你们的话语变得更明朗一些，你们又不是处在山雾里。
13: 没错，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就是《山雾》，是薛秉进演绎的歌。
12: 那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3拍的那种 suffer 的节奏，营造出一种非常流动的情绪，而且唱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些快速的生活中学会了坚强，也习惯把柔软藏起来。我想在生活里，又或者是在这个世代里，我们经常说要学会善良，要学会宽以待人，但是又非常担心，要是我们太过善良，会不会被欺负呢？所以有些人就习惯把自己的柔软和善良的那一面藏起来了。
10: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0: 薛秉庆的《山雾》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七，不错不错，有进步的空间。
1: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说的就是那种保护色的感觉嘛。哦，然后除了有保护色之外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脱下自己的保护色，告诉对方。
0: 等一下，为什么我们那么矛盾？好善变的，一些这样，一些那样。
1: 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在外人面前要有一些保护色， okay. 不能把自己完整的呈现给对方看。Oh. 但是呢，如果你要和对方更进一步，你一定要把这个保护色退下，你要把你高冷的外表退下，告诉他别走开。
0: 别走开，没错，这首歌曲呢就是马豪烨和刘一信合唱的歌曲，本周排在第四位。相信在暧昧的时期啊，又或者是真的是很倾慕对方的时候，你都希望能够跟彼此能够待的时间越长越好，而且呢可能你的内心是说别走开，但是可能面对现实的时候，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别走开吧，应该是很害羞的那种感觉吧。排名第四，

0: 这个歌曲或者是他的歌名曲的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变相的告诉大家，我在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好，其实我都在想你。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名非常非常的妙，通常我们会说我在这些城市在想你，或者是在这些城市想你这样子，它即便没有我，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是我在想你，但他说的是这些城市在想你，好浪漫耶。这里说的变成是哦，这整座城市因为你，就是因为我在这整座这些城市，所以整座城市都在想你。对，而且是陪着你一起去思念。我在想啊，真的是有去惦念这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像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举动，因为你一定是 可能虽然我们也是有听过嘛，像是好像是我不会想念你，是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但是如果时时刻刻呢都告诉你我在想念你，其实证明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都有的心思意念其实都一直在想着那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浪漫的告白哦。
1: 是，那以前呢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而现在呢比较像是因为一个人整座城市都变得像是他的样子，像是想要想念他一样。
0: 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曲，陈慧娴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2: 本周推荐曲。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4: 我是张家燕。
3: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4: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3: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5: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1: 继续陪你数榜，那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曲呢，就是朱竹爱和王仙一合唱的《男女朋友》。
7: 不晓得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因为这首歌曲也算是他们的定情曲了吧？
1: 是，而且就是比较暧昧的那种氛围啦，要让大家想一想，哎，男女朋友，可能你能够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就是异性朋友，一个呢就是非常亲密的那种情侣关系，男女朋友。
7: 你在演绎自己和其他人的和自己的未婚夫的歌曲，当时啦还没有结婚，是什么心情呢？
1: 挺妙的，因为那个歌词还有故事呢，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嘛，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有浮现了非常多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一些等等很甜的画面，当然现在还是很甜啦，自己说自己。所以在那个演绎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棒。当然我觉得在真的是唱独属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会过得特别的甜。那下来我们就先听本周的季军歌曲吧。
6: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18期，我们的排行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位新上榜的歌曲刘俊演绎的《回车键》。
1: 本周排名第9歌曲是 Soya 许素轩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0: 本周排在第8名的歌曲是周子炫的《单恋》。
1: 本周排名第7的歌曲黄脸婆、小鲜肉、曾国辉以及潘淑瑜的歌曲。
0: 地球视频的是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飞道尔的歌。
1: 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是薛秉静所演绎的山雾。
0: 本周排在第4名的歌曲是马豪毅和刘奕信的别走开。
1: 本周季军歌曲是周主爱以及王心一的男女朋友。
0: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汤小康演绎的太太女朋友，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亚军歌曲

0: 左右。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洪俊所演绎的《烛光者》。也许你曾经跌倒，也曾经迷茫，但只要心里的光没有熄灭，那些伤痕都会变成勋章。
1: 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陈慧娴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所以赶快赶快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那我们在听歌曲之后呢，我们在下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有嘉宾哦。
0: 是的，将会有准准刘恩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他的歌曲。
1: 最后为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洪俊演绎的《烛光者》。
2: 一起数榜啦，本周冠军歌曲。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企合部旗下融资机构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援助。国内官兵疫情稳定，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菲律宾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倒塌，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两名受困者幸运生还。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r. Ahmad Zaki Hamidi 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在吉隆坡地地旺沙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上夺冠。他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球队在激动人心的比赛中战胜宿敌泰国，也得益于全程3000多名球迷的鼎力支持。由于泰国队在充满争议的决赛中退赛，马来西亚最终获得了团体冠军，也终结了泰国队连续3届获得这项赛事冠军的记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通过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MyIPO 在沙巴建立全面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部长 Dato Amizan Mom Ali 在文告指出，将重点打造更完整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包括为高原农产品、海藻及本地手工艺品等高价值产品鉴定新的地理标志。他说，地理标志也能通过旅游及产业链带来经济乘数效应，包括民宿、餐饮、交通及手工艺等周边产业发展。该部将继续通过 MyIPO 加强知识产权发展议程，将其作为基层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进一步提升当地文化遗产及独特的产品潜力。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正调动旗下4家融资机构走入基层，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直接融资援助。部长沈志强指出，这4家机构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中小企业银行及人民银行。此外，沈志强提到，该部愿意与面临现金流问题或受经济危机和灾害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借款人进行磋商，这包括暂缓偿还贷款和重组贷款偿还安排，这些都是该部协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之一。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总额500万 ringgit 的昌明世代催化基金将于6月1号到30号正式开放申请，以支持制作弘扬昌明马来西亚理念的创意内容。他说，这项由国家电影发展局提供的资金开放给符合资格的本地公司及青年组织申请。该基金涵盖电视、电影、纪录片、短片、短纪录片及动画。他呼吁所有符合资格者把握这项机会，提交申请，继续创作、创新，并制作对社会和国家产生积极影响的高质量艺术作品。国内的官病确诊病例情况稳定，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今年没通报死亡案例。卫生部发文告说，尽管邻国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根据我国今年第19个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确诊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6%， 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与第18个流行病学周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这是因为大部分病例只出现轻微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不过民众受促继续采取基本和积极主动的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如果出现症状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应戴口罩并接种疫苗。 有鉴于通勤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骑士的事故急剧上升，道路安全必须被视为一项国家责任。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单机李林泰在声明中表示，在2025年91,456宗交通事故中，大约51.9%发生在上下班途中，而摩托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5%。因此，道路安全必须被视为一项国家责任，需要政府、雇主、执法机构、道路使用者、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对此他表示，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交通调查和执法部门昨天发起的 My Ride 活动是一项及时的举措，以降低涉及道路使用者特别是摩托车骑士的道路交通事故问题。
2: 公共工程部推出 My Jalan 应用程式，鼓励公众提供有关道路损坏的信息。 My Jalan 应用程式是一站式投诉平台，接受各种道路损坏问题的投诉，无论受损的道路是否由工程部负责维修，民众都可以通过这个应用程式向有关当局投诉。
1: 警方昨天在汝莱广场和 Butra Point 一带展开追击行动，成功逮捕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参与柔佛州东角的一宗抢劫案。汝莱警区主任指出，所有嫌犯都是本地人，年龄介于22岁至28岁之间。嫌犯落网前试图逃跑，并与警方发生搏斗，最终被警方抓获。他表示，行动过程并未开枪，警方只在逮捕过程中制服并拘捕试图逃跑的嫌犯，所有涉案嫌犯已全部落网。因此，社交媒体上流传据称为逮捕行动视频中的枪击事件并不属实，呼吁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恐慌与误解。菲律宾官员表示，当地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今天凌晨倒塌后，原本被认为受困在瓦砾堆下的两人幸运生还，也已经与救难人员取得联系。当局证实，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生还者包括我国一名51岁公民，他当时住在遭倒塌建筑物波及的一间酒店式公寓，受困人数恐怕有30到40人，获救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4人，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了一名男子，男子在受伤送院后因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另有一名路人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这名枪手有暴力史，而且可能对这幢建筑有执念。这是过去一个月来发生在特朗普附近的第三起枪击事件，包括4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有枪手试图闯入宴会厅开枪，以及5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有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讨论贸易与能源供应议题。卢比奥试图修补双方关系裂痕。美国先前对印度加征高关税，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加上伊朗战争和谈过程中巴基斯坦居中调解，再引发了印度方面的疑虑。依据美国方面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强调，美国的能源产品可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元化。印度政府则声明，莫迪并未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努力，并呼吁透过对话与外交来解决冲突。另有媒体报道，卢比奥这次试图修补双方的关税裂痕，但会后并未说明这次会谈是否有进展。 丹麦组织内阁协商迈入第三轮，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3号重获国王指定为王室调查员，负责主导组阁谈判，并争取再度连任首相。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喜和部旗下融资机构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援助。国内冠病疫情稳定，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菲律宾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倒塌，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2名受困者幸运生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邀请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大家熟悉的声音，欢迎 Junjun 刘恩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jun 刘恩君。
0: 怎么样？又再次回来，还找得到路吧？应该没有迷路。
2: 没有迷路。
0: 是怎么样回来的感觉？又带着你的新作品了，这个应该算是你的人生第一个新的作品，对吧？
2: 对对对，我的。第一首单曲。
1: 那今天呢，在聊这首单曲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你的近况以及你过去的情况啦。那你现在呢也是作为新人出道嘛，所以呢很多人都说你在过去其实是拿了很多很多的奖项，不过在拿到这些奖项之前，想要先知道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呢？
2: 我一开始是外婆，对，外婆可能小时候喂我吃饭啊，还是帮我冲凉，她都会唱那种经典的歌曲，对，那她唱着唱着我也跟着一起唱，然后过后妈妈就问我，既然那么喜欢唱，要不要去找老师上课？对，然后就开始到现在了。
0: 哇，要谢谢妈妈哎，那个时候还好她有。
1: 谢谢外婆。
0: 哦，先让她有这个兴趣，然后之后，但是也要谢谢妈妈，是因为她帮她走了第二步，
1: 帮她发掘了。
0: 哎，是。所以在学习唱歌这方面的话呢，你自己本身感想怎么样？从以前到现在学了挺久了，对吧？
2: 是，从六岁学到现在，然后就还是。很感谢自己可以坚持这么久。对，
1: 说到坚持，那你在这一路上都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吗？还是其实也曾经有过，但是把这个念头给打掉了？
2: 曾经有，因为那时候可能在变声期，然后就可能很多歌都唱不到啊，然后一直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还是那个状况，然后那时候就可能有点伤心，有点想要放弃掉这样。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的一些收获是怎么样？你觉得在唱歌或者是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2: 收获？我觉得收获很多，很喜欢唱歌的朋友。
0: 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当然你刚刚也有提到嘛，你当时在变声期时是有想过好像唱不上去啊，比较失落这样子。那你为什么最后又坚持下来的呢？
2: 我觉得是我的家人一直在可能鼓励我，安慰我，跟我说这是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慢慢再把自己的声音练回去，然后就 OK 了。
0: 在比赛我们就知道嘛，恩君其实虽然年纪很小，但其实他自己本身在比赛这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的，是吧？你有数算过大概你参加过多少次唱歌比赛吗？
2: 很多。
0: 我应该
1: 算
0: 不过YY的手再加上我的手应该都不够
1: 算不完。
0: 太多场了是吧？
2: 应该上百场有。
0: 哇，
2: 对，
1: 因为也拿了上百座的冠军。
0: 真的很强哎。所以你在收获了那么多的奖项也好，荣誉，而你自己本身在，因为我发现你看，即便我看过可能有一些的歌手或者是其他的参赛者，可能他们就觉得我拿过第一名冠军了之后，可能我就不再去参赛，他们就觉得如果下一回我又没有得到冠军的话，可能我会有
1: 失落，
0: 会得到打击耶。但是换作是恩君的话呢，你自己本身参加唱歌比赛的心态又有所不同，对吧？
2: 是因为我出来比赛，我最重要是练我的胆量。对，然后就可能享受舞台，然后就很喜欢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那种感觉。对，
1: 那上了这么多
2: 奖项也还好
1: 哦。真的吗？
0: 这是很多的照片跟跟奖项的合照。
1: 合照那想要知道你在上台这么多次之后，你其实还会紧张吗？就是因为你已经参加过数百场的比赛了嘛，就是过百啦，过百。那你上台之后还会紧张吗？
2: 还是会紧张。因为可能每一次的心态啊，然后我每一场比的歌都不一样，然后所以都会还是会紧张。对。
0: 是，我相信在那么多场的比赛当中，除了 IFM 2024年的比赛对你来说可能印象很深刻，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唱报舞台得到冠军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对吧？
2: 是，因为比完唱报舞台之后我就进了公司，对，然后就开始艺人啊，开始歌手这条路，所以就要开始学习很多东西，好像要学跳舞啊，学讲话啊之类的东西，就还是很特别一下。对，
1: 在学习这么多的技能里面，哪一个对你来说最挑战？
2: 跳舞。
1: 跳舞吗？
2: 对，
0: 我还以为是你得心应手的事情。
1: 我感觉你跳得挺好的啊，没有吗？
0: 自信啊，你挺有自信的嘞。
2: 真的吗？
0: 对呀、啊，对呀、啊。要如果
2: 可能，如果是把唱歌跟跳舞掺在一起，可能就
0: 还是、哦、跳
2: 对，还是会有难度。
0: 对。如果很多朋友很好奇，恩君舞蹈的那个魅力在哪里的话呢？赶快看我们2025年，我们今年的好运。是吗？元气满满，好运，突然间好运，元气满满。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脑子里想的是新的歌曲了，明年的2027年的，所以赶快到我们2026年元气满满的爱飙贺岁歌曲，再次来欣赏一下恩君当下的魅力吧。当然，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进入歌曲回来呢，继续跟恩君聊天。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是改变的开始。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5: 你好，我是 YY 艳影。
6: 嗨，我是敏瑜。
5: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准准刘恩君，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准准刘恩君。
5: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要来和准准聊一聊他的新单曲，也就是《和光同城》这首歌。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这首歌曲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吗？因为我们的听众现在还没有听到。
7: 那这首歌是一首正能量的歌。那他想说是我们都是这个宇宙中非常渺小的一个生命，那我们难免会遇到可能伤心啊或者是难过的事情，然后总会有一束光是属于我们，可以是家人、朋友还是宠物，他们会陪在我们身边，然后把我们拉出那个难过的那个情绪。
6: 嗯，所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 demo 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些怎么样的画面呢？
7: 有些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然后就因为刚好他们也有可能给我们讲点小故事啊，让我们更好带入到这首歌里面。然后那时候是说可能一个被霸凌的女生，对，然后她被同学霸凌啊，被孤立，然后可能她的好朋友就把她救起来这样子。对，
5: 你在生活当中啊，也应该也会有那种陷入低谷的时刻嘛。那在这种时刻，其实是谁会比较像是那个那一束光呢？
7: 我觉得是父母。我觉得父母是最大的那束光吧。对，
6: 这次的话呢，应该是挺特别的录制体验，对吧，恩君？因为现在之前你就有说，为了这首歌曲也是去到了台湾进行录制，所以你的感受如何？
7: 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从马来西亚去到国外录制这首歌，然后又去到就是 FIR 他们的那个 studio 录音，然后就会很紧张。对，就怕可能自己录不好啊，还是发挥不好，然后拖大家很长的时间。对，还是会很多担忧。对，
5: 既然都已经提到 FIR 了，那就不得不提这次你的合作伙伴了。这次你的合作伙伴呢，都是怎么说呢，歌唱圈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们，和曾经宁老师以及五度鱼合作，怎么样，感觉如何？
7: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可能就 Oh my god，
5: 真的吗？
7: 是真实的吗？对，就可能之前他是在我们手机上啊，或者是 radio 听到他们的歌，看到他们的 MV， 然后就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这样还是会感觉哦，是真的吗？对，
6: 在录制过程中呢，你觉得顺利吗？
7: 我觉得蛮顺利的。对，可能一开始，我一开始进去录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理想，紧张啊，然后就可能发挥不好。过后建林老师就叫我先出来，他就跟我聊天，就对，让我放松一点，过后再进去就 OK 了。
5: 所以建林老师凶吗？
7: 我觉得不凶。我觉得不凶。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对，
6: 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完成录制呢？
7: 我们花大概两天。对，第一天就录主音，然后第二天就可能再修一些段落啊，然后加一点和音这样子。
5: 一开始其实有先和小雨就是进行一些接洽什么的吗？还是你们其实第一次见面就一起要进去录歌了？
7: 我们听 demo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坐下来听，然后过后在录制当天我们也有聊聊一下天这样子。对，
5: 有没有分享一下，就是那种这一段我打算怎么唱，然后这一段你要怎么唱，有没有这种交流啊？
7: 有，因为可能我们在 写笔记啊还是什么，他们我可能会问他，诶，这段你可能你想要怎么插、嗯、对，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还没有分段落，就可能先一个人唱整首然后再来分、哦、对，然后过后再讨论，哦，可能这段小雨姐姐唱的比较好，然后就给她这段这样子。
6: 嗯，那么在聊到这首歌曲嘛，《和光同尘》，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比较很喜欢的段落，或者是哪一段歌词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呢？
7: 嗯，我觉得是在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嗯、因为那边慢慢情绪就堆叠上来，然后就到副歌的部分，我觉得那边我个人蛮喜欢的。
6: 嗯，那就赶快一起来听我们这首歌曲的，就是真正刘恩君所演绎的《和光同尘》。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AIFM.Malaysia。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4: 我们的排行榜，听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君刘恩君。
1: 太完美了，掌声！哎，不是掌声，
0: 掌声！
1: 我选你！
0: I want you！
2: 太迟了，他已经被人家选了。没错，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就是准准刘恩君，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2: 耶、yeah, ，所以刚才我们私下呢也是有分享，聊聊跟聊天跟互动分享嘛，我们就挺好奇的。说到台湾，会不会是恩君第一次去台湾呢？其实这一次就是了，对不对？
3: 对、嗯，第一次去就是去听 demo，、嗯、对，第二次就直接去录音。
2: 哇，怎么样？感受如何？
3: 好特别哦，因为刚好我是福建人，嗯，对，然后台湾那边也是说闽南语，嗯，然后一去那边就哦，我都听得懂，
2: 你有跟他们用福建话交流吗？
3: 一点点，就可能说谢谢啊这样子，就那种很简单的。
2: 他们会不会很好奇，就说哎，其实你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有没有？
3: 没有哎、欸哦，没有问哎、欸，
2: 哦，一下子就知道你是外国的朋友，
3: 可能他们嗯。可能很多外国人一学就是学谢谢啊这种啊，对，
2: 也是也是，我还以为哎，可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谢谢应该无论什么语言都是讲 thank you thank you 啊，对对对对，也很习惯都是说英文的 thank you thank you
3: 是 thank you
2: 是，所以在台湾出道之后嘛，就发现哎，在各大的媒体亮相之后，比如像跑通告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是有忙宣传等等，所以你对你来说，你觉得当下的心情如何？
3: 嗯，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就看到Oh my god， 要说很多话，然后要上电台啊，要当 DJ， 然后就怕自己不会说话，对，可能会卡词啊，然后不会回答什么的。嗯，然后就在我们开始通告前一天，然后我们就有就是做一个小小的 briefing， 然后我就越听越压力，然后我就在那边哭。对，因为觉得就怕自己做不好，嗯，对，因为
2: 太压力了，
3: 对，然后那边可能有一个环节是要自己做 DJ，、嗯、然后自己介绍歌，嗯、就自己说完全部东西，对，就很紧张，很压力，对，嗯，
2: 是，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大概待多久啊？
3: 那时候待了一个星期，
2: 所以几乎每一天其实都是。那个行程是满当当的，就是每一天都
3: 有休息一天
2: 啊。对 ，OK。我刚刚在听的时候，突然生出一个很坏的想法，我就说，哎，那现在他也在电台啊，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叫他来当 DJ？ 没有啦，没有啦，
0: 所以你要下班了是吗？
2: 叫我跟你一起了。
0: 那你就觉得我好
2: 那个时候，除了是当电台 DJ 这个通告让你最压力吗？还是其实上电视啊之类的，你也觉得挺压力的？
3: 我觉得最压力的是 DJ，、嗯、对，因为可能上电视，他都是以玩游戏啊，然后煮菜为主，对，
2: 非常特别，
3: 对，所以就可能就当玩游戏啊，就比较放松。
2: 嗯，现在很多媒体都说啊，你会是李佳薇之后的这种华语乐坛新星，对于这个称号，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3: 还是会压力，因为李佳薇老师已经是。非常 top 的那个级别，然后可能就怕自己可能没有到他那么厉害啊，还是 会让大家失望还是什么的。对，
2: 但是我觉得即便因为我们都说这个算是一个美誉也好，一个称号嘛，但是我相信未来的准准刘恩君肯定是可以创出你的一些新的一片天地，你就是做你自己，我觉得就好了。虽然那个算是、我觉得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3: 加分，
2: 对，算是一个称赞啦，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在未来的你自己也能够创造你自己本身的风格，是吧？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一些通告，哎呦，都感动通告啊，又要工作的啦，
0: 应该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和我们见面吧、
2: 是，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期待的，我相信未来应该是有很多，对吧？
3: 对，专辑，对，现在筹备着，很快就要跟大家。
2: 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的歌曲吗？
3: 都有，有抒情，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唱跳的，对，都有。
2: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跟哪一位音乐人或者是歌手合作呢？
3: 李佳薇老师
2: 哦，直接见他和他合作，你应该也挺喜欢他的对吧？
3: 是，就好像之前比赛我也是唱他的歌，对，你敢我就敢，也是对。
0: 是，那你自己现在除了是歌手之外，你还是学生嘛？嗯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你其实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才毕业，可是歌手又很忙哎，因为你之后也要飞去台湾那里做宣传啦。嗯，那怎么样平衡这两者的时间呢？
3: 我就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复习吧，就尽量早一点把它记进我的脑，对，所以可能考试的时候就不用太临时抱佛脚这样。对，
0: 就是大家搭飞机都在睡觉，然后你搭飞机都在读书，是这样子吗？
3: 也没有，
1: 也一起睡觉一起睡。
2: 我好喜欢你的城市哦，可爱了。那下来有些怎么样的计划呢？除了是在歌唱这一方面的，你就已经有自己本身的很明确的目标了嘛？那学业呢，还是你的未来的生活的话呢，你有些怎么样特别的计划吗？
3: 计划，我觉得现在我是走一步看一步，对，就尽量先就做吧，就全力以赴，全部做完，做到最好这样。
0: 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比如说，可能五年之后，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成绩啊？无论在歌唱事业之外啊，又或者是在生活里啊，有些什么样的成绩？
3: 我觉得就开演唱会哦。对，我觉得这蛮大的一个梦想。对，
0: 会希望在哪里开演唱会？
1: 马来西亚，
3: 我觉得都行。
0: Stadium Bukit Jalil。哇，
1: 这个好大哟！
2: 期待，
1: 好大。
2: 节目最后，恩君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歌迷、你的粉丝说说话呢？可能跟你的家人也可以呀，就来表白时刻吧。
3: 表白时刻，我觉得最重要是谢谢我的父母，然后他们一路以来到现在非常支持我，也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就是非常赞成。嗯，然后也要谢谢我的公司，我的老板 Dato Daniel Lee， 他也是很支持我。对，然后就一直给我很多机会去尝试啊，去闯这样子。然后也要谢谢喜欢听我的歌我的粉丝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加油。对，
0: 我们也非常期待恩君之后有更多的作品和我们见面。那下一次呢，希望你来到电台时就是来和我们带着你的新专辑来和我们见面，
2: 再来，非常欢迎，非常期待恩君。今天也谢谢准准刘恩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喽，谢谢你们，拜拜。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促请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巩固当前停火局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在其脸书专页发贴文说，该协议也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他从多名西亚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讯号，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在稳步推进，而他对这些进展抱着审慎乐观态度。通讯部准备与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展开磋商，让本地媒体机构通过该平台直播内容来赚取收入。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媒体机构应该被赋予机会通过其官方平台观赏视频内容的观众人数赚取收入，而通讯部也将持续与社交平台合作，确保本地媒体生态系统能持续发展，包括为本地媒体机构开拓更合适的收入模式。人民公正党青年团团长 Mu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要求日前出席前署理主席 Dato' Rafizi Ramli 接管同心党活动的公正党领袖必须出面解释为何出席有关活动。他说，此举是为了避免党员混淆，同时防止外界误解有关行为代表公正党正式立场。他也强调， Rafizi 和前副主席Nick Nasmi 接管同心党一事并不会对公正党基层实力造成重大影响。气象局向纳敏和国内九个州邦多个地区发出雷暴、豪雨及强风警报，有效时间至今晚七点。气象局发文告指出，除了登加楼州全境之外，受影响的部分地区分别位于霹雳、吉兰丹、彭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沙拉越及沙巴。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男双吴世飞和 Nur Izzuddin 今天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决赛中以16-21、17-21的成绩不敌丹麦组合伦高和威斯特加德，最终夺下亚军。国外方面，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星期天在奎达附近铁轨旁爆炸，一列客运火车也因此遭袭击，造成至少24人死亡和82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呢，将会和大家送上的就是听众选曲。我们现在也在 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进行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来到五月份，不晓得最近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想重新开始，可能是想换工作，想放下一些人和事，想改变现在的生活，又或者只是想让自己过得比之前更好一点呢？那么这个月份的主题就是和重新开始相关。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一起听到的歌曲是2010年到2020年之间那些关于放下、成长、重新出发的歌曲。我想有些歌呢是会陪你走出低潮，有些歌曲会给你一点勇气，也有一些歌会提醒你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你没有停下来。我们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符合重新开始的主题，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随机播放你的选择。也顺便问问大家啊，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最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接下来就用首首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不一样的周末时光。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的话呢，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发送链接这两个字吧，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有王菲的《如愿》，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曲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准备孤单冷下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3: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1: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的歌曲呢，都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Jason 和 Kobe 合唱的 Lucky， 还有 Taylor Swift 的 All Polite。 先来也会为你送上胡夏的感谢有过你，这首歌曲是影视剧爱上海君兰的插曲之一。想上线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么就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下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林俊杰演绎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文慧茹的《还原》，还有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那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天的好歌大放送最后为你送上这两首歌曲，包括有杨宗纬所演绎的我变了我没变，还有萧煌奇所演绎的改变的奇迹。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就先告一段落啦。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欢迎你继续来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的励志故事。稍后将会和你聊的就是庾澄庆。我是敏瑜，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加强数码素养工作，以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在线上分享内容时的道德规范和责任的理解。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六说，此举非常重要，确保社会大众在分享某个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时能提高敏感度，特别是涉及执法单位的案件调查或受害者和其家属的尊严。他说，社媒用户必须了解，并非所有的信息可以公开分享，特别是关于事件发生或具有敏感性的录影片段。国内的冠病确诊病例情况稳定，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今年没通报死亡案例。卫生部发文告说，尽管邻国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根据我国今年第19个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确诊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6%， 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与第18个流行病学周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这是因为大部分病例只出现轻微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政府致力于在吉隆坡五级免登设立星期五祈祷中心，方便穆斯林社群在这个旅游区履行祈祷任务。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当局也正致力于扩大该祈祷中心在其他地区的设立范围，像是秋节路，并放眼兴建清真寺作为长期目标。吉打州教育局正针对州内一所学校被指发生霸凌一事展开调查。州局长 Abdulrahim Ma 指出，州教育局严正看待由媒体昨天揭发的这件事，因此会彻查这一起案件，确保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他强调，任何违规的一方将会面临纪律处分。国外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几个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可能会迎来一些好消息。法新社报道，卢比奥星期天在访问印度期间说，可能在星期天晚些时候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并提到过去48小时内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方案纲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也说，该协议将启动一个进程，最终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期望的目标，也就是一个不再需要担心伊朗核武器的世界。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将会和你聊这位主角。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团里的快乐能量王。他不是最苦情的歌手，也不是最忧郁的创作人，但只要他一出现，整个舞台都会亮起来。他就是庾澄庆。很多年轻人认识他可能是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但如果你是看流星花园长大的，你一定听过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没错，就是情非得已啦。直到今天呢，这首歌曲还是 KTV 神曲哦。而且最神奇的是，这首歌曲已经20多年了，居然还没有过时啊。那他的音乐呢，就是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生命力。我也想这应该就是庾澄庆非常厉害的地方了。而且他跟很多歌手不一样哦，有些歌手会随着年龄越来越严肃，或者是越来越有那种前辈的感觉，但哈林不是哦。他到了60几岁啊，还是像个会偷偷玩音乐，或者是那种要玩一点音乐实验的小男孩一样，这种状态真的非常难得。说到庾澄庆呢，可能很多人脑海里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情非得已》这首歌曲，毕竟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甚至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前奏一响，很多80后、90后都会直接穿越回《流星花园》那个年代的山菜、道明寺、F4根本就是一代人的青春嘛。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情非得已》最厉害的不是旋律，而是它听起来就很轻松。你会发现庾澄庆唱情歌啊，不会有那种我要唱哭你的那种压迫感，比较像是一个人坐在你的旁边，笑笑的说着自己的感情故事，所以你听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非常沉重，反而是很舒服的。而且哈林的声音也挺特别的，有一点玩世不恭，但又有一点少年感。这种声音呢，在华语乐坛其实很少哦。后来很多的一些音乐说评人就曾经说过，庾澄庆就把 R&B、摇滚、流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因为他从来都不是只会唱情歌的人，他一直都在玩音乐。说到庾澄庆，会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几首歌呢？先来为你送上庾澄庆所演绎的歌，包括《全部都给我》、《山顶黑》、狗熊，还有黑狗熊，还有就是热情的沙漠。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更多关于庾澄庆的故事咯。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一份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庾澄庆。而且呢，我在想哈，说到今天这位主角呢，庾澄庆真是有个非常特别迷人的地方，那包括什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有散发着他个人独特的魅力，即便他现在年纪大了也好，很多人都说他可以感觉到他这是在玩音乐，并不是在乱玩，他就是那种把热爱玩到极致的人。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啊，音乐人越资深越容易固定风格，但哈林并没有哦，他一直都在尝试新的东西，电子、摇滚、funk、hip hop， 或者是实验感的编曲，他全都敢敢的去试。甚至很多后辈的音乐人都说，哈林老师是最不像前辈的前辈，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好奇。而且你会发现，他上节目的时候，永远有一种音乐真的很好玩的那种状态。这种热情是骗不了人的，尤其是后来他当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很多年轻歌手都挺怕他，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本身的条件很厉害，他的耳朵很厉害哦，一听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不过最暖的地方，他不会用高高在上的方式说话，反而很像一个很爱音乐的人在认真陪你长大。很多人觉得庾澄庆啊，一直都是非常的欢乐、乐天派，快乐的感觉，很疯，也很厉害，搞气氛。但其实他成长背景并不简单，他出生在一个很有文化背景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的期待。后来进入娱乐圈，又经历了很多事业和人生变化，包括感情、婚姻、媒体的关注，其实都挺不容易的。但哈林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他很少把苦放大。他不像有些艺人会不断的消耗自己的或者是消费自己的伤口，比较像是把情绪消化之后呢，再变成音乐给你听。所以或许你在听春泥的时候呢，也会有特别的感觉，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很多人都说啊，春泥是庾澄庆最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曲，因为那首歌里面终于听见他比较深层的一面，不是综艺感，不是搞笑，而是一个成熟男人经历过人生之后的温柔。下来我们也先听听以下这三首歌曲，同样是庾澄庆所演绎的歌，那一个心痛的夜晚，让自己嗨，还有错过的爱。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1: 毅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4: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吧。
2: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
4: 的，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庾澄庆。相信近期如果你有留意歌手2026年的话呢，应该对他印象很深刻。最近歌手2026播出之后呢，很多网友最大的反应居然是哈林一开口，华语乐坛 DNA 又在动起来了。因为庾澄庆身上呢，就是有一种很经典的华语音乐感，他并不是流行型的那种歌手，但只要站上舞台，大家就会特别的安心。而且很神奇的那就是他从来就不会硬装年轻。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资深歌手，他们就很担心会变老啊，拼命的迎合市场等等，但哈林并不会啊，他会玩很新的东西，可是不会失去自己的味道。这种状态呢，其实也挺高级的，因为真正厉害的人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而且大家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唱像情非得已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怎么样都好，都还是会被拿来跟原版相比。我想这应该就是经典了吧。经典不是因为它特别的旧，而是因为后来的人越来越难超越了。今天和大家聊庾澄庆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直都活得很像自己。现在很多艺人呢都会越来越被人设困住，但哈林不会。他开心就像想玩音乐就玩，想做实验就实验。而且到了今天，他还是会让人感觉他真的很热爱舞台，这种热爱也很珍贵了。因为娱乐圈有很多人待久了就会感觉到疲惫，但庾澄庆不会，他还是会因为一个编曲、一个节奏、一个现场表演而感到兴奋。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叫他哈林，因为他一直保留着一种像孩子一样的快乐。最后也送给大家这句话吧，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永远保持热爱。而庾澄庆呢，刚好就是这样的人。感谢大家今天留守我们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说到庾澄庆呢，我相信都有非常多经典的歌，包括什么呢？让我一次爱个够，情非得已，春泥，到中国好声音，歌手2026，庾澄庆陪伴的不只是一个时代，而是很多人的青春。那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庾澄庆所演绎的歌曲吧，包括情非得已，还有春泥。春泥这首歌曲呢，就是韩剧背叛爱情的主题曲。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缺口这首歌曲。感谢大家的留守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一个星期周末时间，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有好歌大放送。那么在星期六的话呢，就有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星期日就是像今天一样呢，从傍晚晚上6点到晚上七点的话呢，就有好歌大放送。晚上七点到晚上八点就有名人语录。那你在下个星期，希望我能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哪一位歌手或者是名人曾经说过的话呢？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和我推荐分享，或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交流和互动吧。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稍后呢，我们也会上传短视频内容，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一定要通过 IFM 的官方脸书、 TikTok、 YouTube 还有 IG 了解更多。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庾澄庆所演绎的歌。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时光，好好休息，好好享受。

0: 钱一票。
1: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哈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

0: 准时来充电。
1: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uk Ahmad Zahid Hamidi 感激49个社会福利局烹饪领域社会发展商在柔佛新山举行三天的世界厨师锦标赛中夺下48面奖牌。他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该国际赛事汇集了来自40国的参与者，大显身手，而我国代表能在这个赛事中取得成功，是一项令国人感到光荣的非凡成就。他也感谢所有参赛者、导师、教练和社会福利局成员尽心尽力推高国家声誉。通讯部发现，在社交媒体利用假账号散播有关宗教、种族和王室三 R 内容的现象有所增加，包括冒充统治者及王室成员。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揭露，内容制作完成及分享后，相关账号就被关闭，因此当中有犯罪元素以及敢做不敢当元素。对此，该部会密切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反应。他也提到，通讯部委员会已经向一些平台，像是 TikTok 发出要求通知书，也有一些平台如 Meta 已经给予合作。吉兰丹州政府正在探索位于化旺生苏蹦园丘附近约1400公顷土地中所发现的稀土潜能。掌管丹州地方政府房屋卫生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Hilmi Abdullah 表示，该项目目前仍处于勘探与采样阶段，以确定稀土矿场的实际潜力，之后才会展开任何商业开采活动。他透露，这项探索工作是和日本一家公司合作进行，而州政府目前也正在审批有意参与这项计划的关联公司及州属机构申请。警方清晨突击搜查吉隆坡中环路一家知名酒店，并当场逮捕八名涉嫌吸毒的不同国籍者。15杯警区主任胡昌福发文告指出，此次突击行动源自于一名31岁本地男子昨天从该酒店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急诊部后，经抢救无效身亡，遗体目前已经被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法医部进行解剖。他表示，警方在接获相关情报后，于今天凌晨四点突击搜查涉案酒店内死者所入住的房间，并逮捕八名外籍嫌犯，同时也起获疑似摇头丸的药丸，所有落网嫌犯遭严扣三天驻查。国外方面，中国重庆永川州昨晚至今天凌晨发生极端特大暴雨，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半，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人，另外有17人失踪。该大暴雨也引发山洪和水灾，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根据报道，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支持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卫报报道，斯塔默星期天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文指出，他欢迎美伊两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而他们更需要看到一项能够结束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确保无条件不受限制的航行自由。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我国悄悄参加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强化当前停火的局势，确保荷里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达杜瑞安内巴欣伫其民主书专业发帖文讲，该协议也应该兼顾气候内各了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伊对罪名西亚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美国甲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荷里木兹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伫咧稳步推行。伫伊对即块的进展抱着真心的乐观态度。达杜瑞安内亚祝贺国家垫球队在里的吉隆坡滴滴旺沙的体育馆举行的2022年垫球世界杯团体赛中赢夺冠军。伊滴民主书发文讲，这项胜利无仅仅是予国家的体育界感到骄傲，也证明我国的国光投资纪律加团结精神，会当将我国推向世界的舞台。通信部准备加社交媒体平台得当展开磋商，和本地的媒体机构通过该平台直播内容来谈取收入。通信部长达杜方面发表指出，媒体机构应该庇护有机会通过其官方的平台观赏视频的内容的观众人数，谈取收入。而通信部也将持续媒体平台合作，确保本地的媒体时态系统会当持续发展，包括为本地的媒体机构开拓国家合适的收入模式。达杜方面也讲，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加强数码素养工作，以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伫线上分享内容时的道德规范加责任的理解。伊指出，此举非常重要，确保社会大众伫分享某类信息时带来的影响时，会当提高敏感度，特别是涉及执法单位的案件调查，或者受害者加其家属的尊严。方面发表也指出，总额500万元的长明世代催化基金将在6月1日到30日正式开放申请，以支持制作红油长明马来西亚理念的创意内容。以讲这项由国家电影发展局提供的资金，开放予符合资格的本地公司及青年组织申请。国内关闭卡进比例情况稳定，加去年同期相比等下降的措施，今年无通报死亡的案例。卫生部发文讲，尽管人口最近的确诊比例攀升，但对我国今年第19例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确诊比例甲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2.6%，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甲第18例流行病学周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这个是大部分的比例仅仅出现轻微的症状，不需要带医治疗。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正在这调动之下，世界的融资机构走入基层，为中小微型的企业提供资金服务及直接融资的援助。部长甚至强指出，这四间的机构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企业信托基金会、中小企业银行及人民银行。此外，甚至强提到该部愿意加面临现金流问题或者受经济危机加灾害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借款人进行磋商。以上是阿 DM 福建卫新闻，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是郭家伟的歌曲《那片海滩》。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天依然是由我值晚班，一直到午夜十二点，这个小时跟你分享八九不离歌啊，就是有一些流行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下个小时开始呢，会有歌曲的故事哈。今天虽然是没有节目，就是嘉宾上节目，但是呢，准备了一些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生呢？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爱乐赞，越听越爱，亚庇FM91.9。

长 Dato'Sri Mohammad Khalid Noordin 表示，我国认为通过知识交流与技术转移，我国和土耳其两国在国防合作方面仍具备进一步加强的巨大潜力。他说，土耳其在迈向国防自主道路上的卓越历程，充分展现了战略远见、国家承诺与工业决心所能取得的成果。他指出，为皇家马来西亚海军建造三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标志着马来西亚与土耳其国防合作的重要历史里程碑。他说，这是我国首次通过政府对政府方式为皇家海军采购军舰，也象征着两国之间深厚的互信关系。Mohammad Khalid 也透露，国防部正评估几个国家针对取代海军打击导弹系的对策所提供的建议进行评估。早前，挪威在毫无预警下取消了对我国海军打击系统的供应。部长指出，配合这次出访土耳其，他也和几个相关单位会面，以寻求合适的建议，让我国海军做出考量。至今已经有三到四个国家向我国建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确认，有271472个网络信息与线上诈骗和网络赌博有关。同时，也从今年1月至昨天期间，已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删除当中 91% 的相关内容。通讯部长 Dato'Famin Fadil 透露，在这些被确认的信息当中，81%来自脸书，其中有58%则涉及诈骗和网络赌博内容。他也提到，国家银行行长助理也告知，去年本地银行通过各自的安全机制，成功制止12亿 Ringgit 的款项遭盗取和骗走。部长指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因为去年国人遭诈骗集团骗走的数额多达27亿 Ringgit。国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保证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不过他强调，在国家荣誉和尊严问题上，德黑兰的谈判团队绝不妥协。另外，据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佩泽西奇扬说，未经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许可，伊朗不会就美伊协议做出任何决定。他说，任何导致社会分裂的声明、分析或立场，实际上都是在为敌人造成的破坏火上浇油。他也提到，任何国家决策都必须经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最高领袖的许可。国家治理需要统一的决策和全体人民的服从。另外，在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协议之际，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间谍侦察无人机。伊朗梅尔通讯社星期天报道，伊朗发现这架以色列制造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残骸。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美伊两国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体细节即将公布。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这些协议条款糟糕透顶，星期六晚上召集执政联盟及安全部门紧急协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说，上星期四开始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星期六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加州消防局发言人表示，储罐内部升温情况比先前判断的更严重，目前已经达到 32.22 摄氏度，而一天前为25摄氏度，且温度持续上升。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我国注册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包容性的框架的协议，巩固当在停火的局势，确保克孜莫兹的海峡的安全通行。首先，达到是你安内保险到其民主庄严发帖猛打。该协议也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的原创利益。首相指出，伊从多名个西亚个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信息，表明美国甲伊朗之间针对框架个协议，包括定心开放、克孜莫兹海峡所进行个谈判，皆都稳步个推进。而伊对这处进展抱着审慎个乐观个态度。通信部准备甲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展开磋商，将本地的媒体机构透过该平台直播的内容来探取收入。通信部长达多发米发表指出，媒体机构应该被赋予机会透过其官方的平台广受用视频的内容的光正能效探取收入，而通信部也将持续甲社会平台合作，确保本地的媒体生态系统会使持续的发展，包括为本地的媒体机构开拓更合适的收入的模式。反面发表也答，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将持续的加强消费的素养工作，以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多数据分享内容世界道德的规范甲责任的理解。伊答，此举非常的重要，确保社会大众都分享某个信息时所带来的影响，会使提高敏感度，特别是涉及执法多位的案件的调查和受害者甲其家属的尊严。法米也提到，通信部发现，到社交媒体利用假账号所播有关庄稼、种族甲黄色沙阿内容的性质有所增加，包括冒充统治者甲黄色的声望。通信部长达到方面发表揭露，内容制作黄色去分享后，相关的账号就被关闭。因此，当当有犯罪的黄书，以及假造唔假当的黄书。对此，该部会密切的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反应。法米法典也提到，中下五百万人的长命世代摧毁基金将到六月一号到三十号正式开放申请，以集体制作弘扬长命马来西亚力量的倡议的内容。伊达这项由国家电影发展局提供的资金，开放给符合资格的本地公司和千里的组织申请。国内的官币确诊病例情况稳定，甲去年同期相比呈落降的趋势。今年无通报死亡的案例。卫生部发文告达，尽管邻国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根据我国今年对十九个老健病核酒的监测的效果，确诊的病例甲去年同期相比落降12.6%，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甲对18个老健病核酒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只是因为大部分的病例只出现轻微的症状，无需要注意治疗。企业发展局合作社部正调动企业四个融资的机构加入基金，为当地微型企业提供资讯的服务和直接的融资的援助。部长沈志强指出，这四个机构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的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东水企业银行和南明银行。此外，沈志强提到，该部愿意甲明领资向金流门对合经受经济危机甲灾害影响的东水微型企业借款人增加磋商，即包括转换贷款甲定住贷款的上海个安排。以上个 RTM 钓鱼新闻是邓志斌评述，感谢你个收听。

0: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号，1966年的今天，雪兰莪苏丹苏丹萨拉胡丁·安杜阿兹·沙在巴达林在野主持残障儿童之家开幕仪式。这座残障儿童中心耗资23万令吉兴建，被誉为东南亚最完善的相关机构之一。在开幕仪式上，该中心也获得 AIA Malaysia 赠送一辆巴士，作为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支持。照顾特殊儿童的福祉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们。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星期天呢，原本呢有歌手上来跟国俊一起弹弹唱唱的，不过有时候他们的这个日期或是档期呢不能够配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当然说到演唱会的话呢，没有发现呢唱跳歌手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是特别的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体能啊还有整个状态是不是能够撑好几个小时的演唱会呢？不管是郭富城啦还是草蜢啊，虽然他们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但是他们状态还是非常的棒，对不对？也包括了现在的跟新一派的唱跳歌手啊，他们不只是在演唱会啊，有时候一些表演他们都说一定要在事前做很多很多准备才能够呈现最佳的演出。你本身呢喜欢看唱跳的一些表演吗？我本身很喜欢歌手啊，他是动静皆宜的，就是唱快歌的时候是动感十足，唱这个唱慢歌或抒情歌曲的时候又非常的投入，唱进大家的心坎里。今天除了就聊这个演唱会之外呢，当然也会说说选播的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哈。这个时候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然后也包括呢可以通过这个 WhatsApp 平台来跟国俊互动，011-1701-8289。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2: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3: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2: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艾薇演唱的歌曲《安全下船》。这首歌曲呢，是唱出一些男女啊，他们在投入感情方面所谓的晕船嘛。那晕船中呢，其实要懂得安全下船，就是如果你太过迷失自己，或者是迷恋某一个人的话，但是对方对你不认真啊，或者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失衡的，那要懂得见好就收，或者是及时止损，这样子的话呢，才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现在的爱情或者是现在的关系，大家都说来得快去得也快，还是会遇到真爱啦。因为真爱呢，就是你们怎么样去经营彼此那个相处的模式啦，还有信任尊重，这些都不可缺的以前到现在要维持一段感情，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家人之间的亲情也好，其实我觉得那种空间感啊，或者是给对方一种安全感，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当对方觉得哎，我们是无所不谈的一个伴侣朋友，或者是家人也是好像朋友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嘛，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关系对我来说是挺安全的。好，听过了艾薇的歌曲《安全下船》之后呢，让我想到，哎，如果在舞台上唱跳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看，对不对？除了唱跳表演呢，他除了这个歌手的那个力度，或者是他要够气啊，肺活量要够大之外呢，舞蹈员的配合也非常的重要。我每次在看一些唱跳表演，比如说演唱会，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编舞，因为他们可能会让舞蹈员先出来跳一段，过后再让歌手出场，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好玩的。而且舞蹈员都非常的专业，他们会带动气氛，尤其是当歌手要去换场啊、换衣服的时候呢，诶，舞蹈员或者是表演嘉宾就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另一首歌曲呢，我们想要分享的是展荣还有展瑞唱出的歌曲《我现在超快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另一首挺不错的歌曲哈，因为他们之前呢是知名的 YouTuber 嘛哈，活跃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主题风格是多样性的。我记得他跟他们的一些伙伴们所拍的一些短片都非常的好玩，很解气的，你知道，说我们在把一些主题拍得非常的细腻，包括在各行各业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有时候在服务行业也是会这样子嘛，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他们通过这个短片呢，就把我们想说的话给表达出来。但是他们之前在拍短片的一些趣事，现在其实我们也是拍不同创意的或者是不同主题的一些短片哦。两人就专心以这个音乐人的身份呢，就在音乐上不断的努力，也推出了多首的好歌，包括之前翻唱的十分钟的恋爱啊等等哈。这首歌曲呢，是关于经历过才懂得快乐的珍贵歌曲，从携手跨越重重的阻碍到一步步走到现在。那这首歌呢，是承载着那些走过之后才能够大声唱出来的快乐。哇，对他们来说，人生经历起起伏伏嘛，所以在玩闹啦，或者是在经营本身的频道也好，或者是一起合作那种感觉，他们是兄弟嘛，哈，所以就带出了他们的那种情感。而对粉丝而言呢，这是一首可以和朋友、情人、家人一起唱的歌。那展荣呢，就选择把那些低落的情绪呢，转化成快乐的能量，并在歌曲的最后一段呢，写下他对未来的想象，和深爱的人一起唱不变的情歌，走向永恒。那通过旋律呢，把这份感受啊，传递给每一个正在经历又或者已经懂得快乐珍贵的人。因为我觉得快乐真的很重要。之前张卫健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不是很罕见的说出他的成长背景啦，或者是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他以前觉得大房子啊，或者是很富有才算是成功，后来或是近年来，他才慢慢的觉得快乐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听听展荣还有展瑞合唱的歌曲《我现在超快乐》。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当然还有好歌。

听过的是我现在超快乐展荣跟展瑞合唱的歌曲。之前呢，这个安全下船是艾薇的歌曲嘛，就唱出了这个晕船的那个情况啊，就指对感情中对某人呢动了真情，深陷在当中无法自拔，让我想到这首歌跟这部电影哈。那张碧晨演唱的《龙》，龙子的龙，这首歌也是电影《消失的她》主题曲。这部电影一推出的时候呢，就引起挺大的回响，毕竟也是有一部分是参考这个真人真事嘛。对我来说，这样子类型的电影呢，它确实是会吸引观众入场，同时我们会看它到底怎么去包装这一部电影。那这首歌呢，其实当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入民心，大家都觉得哇，张碧晨把这首歌曲唱得非常的好听，以这个龙，龙子的龙呢作为这个隐喻跟象征哈，讲述了因为就困在真相的那个困境跟挣扎，借此呢让听众呢重新去审视思考这个人心人性的复杂性。哇，确实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身边你本来觉得很值得信任的人好像都还挺可怕的，不管是朋友啊、伴侣啊、家人等等。我知道其实在世界上呢还是有一些真情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会遇到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我们懂得去察言观色，也懂得去洞察人心。虽然我们对于另一半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是特别的信任的，尤其是什么闺蜜、好兄弟，无私的付出嘛哈，尤其是都大家都在一个很安全的相处的模式，但是你发现嘛，人会变的，你自己会变，人心也在变。有一些人你认识了很多年，你还是停留在他表面那一层而已，他很深层或者是他的阴暗面啊，你很难看得出来。如果你慢慢的去察觉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哦。听起来像很可怕这样子哦，但是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它确实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反思人性。张碧晨的歌曲《龙》。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歌曲的故事哈。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吴克群的一首歌曲，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是影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同名主题曲。这部戏呢，其实我那时候我在上海啊搭轻快铁的时候，就是搭他们的捷运的时候呢，就在捷运看到那个所谓的小电视啊，会看到霍建华演的一部戏耶。开始我认不出是他，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整个的情节是他们的家人在背后说他的，可能对他指指点点吧，好像坐在那边好像是吃东西还是怎么样的，好像一点不笑的一个很不在意的样子这样子了哈。结果就这个是霍建华吗？果然是他。后来我就回国之后呢，就跟小薇聊起来说，对啊，那是近期推出的一部剧哈，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我说霍建华好像很少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看起来好像尖酸刻薄啊，或者是他很有主见的一个男人这样子哈。他跟猪猪的这个对手戏呢非常的精彩，是16集的都市爱情电视剧了哈，就是霍建华跟猪猪所主演的，改编自不能结婚的男人。这部电视剧呢讲述年近40岁的单身中年室内设计师这个男主角呢，和这个单身内科医生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首歌呢主题曲是由吴克群所演唱的啊。是他的歌词呢跟剧情的设定呢，是探讨当代都市人保持单身的几个核心的原因啊，看是不是你本身也是单身的话，是不是说中了呢？包括了享受自由和独立，习惯了独自承担为自己买单的自由生活，认为呢成双成对呢反而是一种麻烦，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害怕受伤和被动，因为呢不想再彷徨和受伤，会因为这样子呢怕受到伤害嘛，而选择了逃避，选择是觉得好像不需要去有另一半的感觉了哈，甚至因为呢不够勇敢去对望而错失了真爱。还有呢放过彼此的成熟，认为呢在感情中淘汰自己放过他人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不愿互相的牵绊跟伤害。其实我看了不少的可能民意调查也好啦，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分享采访啊街访啊等等啊，现在人都很向往自由诶，对。当然我觉得有另一半的话呢，你1+1=2的话，两个人在一起分担分享，他就是你的朋友。我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视频，就说其实生活当中你找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聊天，天南地北啊什么都聊，很开心的去互动哈，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你已经遇到幸福了。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伴侣，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觉得可以常常很放心的聊天的一个对象，他就是你的幸福。如果他又是你的另一半的话呢，那更加的完美，对不对？那在生活里面好好的去珍惜你应该珍惜的人。对我来说体验感非常的重要，你跟这个互相在意双向奔赴的人去经营更多美好的回忆，去体验可能新的事物啦，包括去旅行啦，还有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吸收知识，我对我来说都是可以让彼此的感情走得更远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享受单身的同时呢，也敞开心，随时呢去接受不管友情啦还是爱情的部分啊。来，我们听听这首比较中版轻松的歌，吴克群的《他为什么依然单身》。

吴克群就有唱出单身的那个感觉跟想法哈。另一首歌曲李玉玺推出的新歌刚刚好呢，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推出了哈，是跟他的女朋友完成求婚，他就亲自创作一首歌曲来表示他的心意，哇，真的是还挺浪漫的。这段期间自己呢一直都重新审视创作的状态，他就这么说哈。从第四张的创作专辑之后呢，其实李玉玺呢也持续的尝试写歌，但是总觉得呢外界的那个声音，不同的声音很多哈，写歌的动机呢变得不那么的单纯了，很容易呢写一写就会成为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女朋友呢始终就鼓励他，哎，你继续的创作吧，也让他呢就产生了有这首歌曲来回应这份支持的念头。对于李玉玺来说，就是来说哈，为了向女朋友求婚而写一首歌这件事情呢，动机是非常的单纯的，因为这样子呢反而让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重新的找回力量。就好像他在这个求婚时所说的，曾经觉得自己像一块找不到位置的拼图，却因为这段关系看见原来在这个世界里哈也能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地方。哇，你看这段话其实我是为之动容的。有时候我们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你之前可能谈过好几段的恋情，可能觉得走到一段路的时候，或者是不能够走到永远嘛，哈，到最后嘛，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白过的哈，在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互相的学习，要感谢曾经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其他的朋友，来来去去其实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有一个他是留在你身边最久的，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伴侣，也可能是你的老朋友，还有家人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生活。我们先照顾好自己，但是不排除我们可以跟别人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综艺。

0: 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预计明年底接收在土耳其建造的三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进而提高我国海军部队在照顾我国海域主权方面的准备功夫。国防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透露，自前年六月签署协议以来，该军舰的建造进度都按照时间表进行，而第一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今天在伊斯坦堡造船厂顺利举行下水礼，其余两艘则会分别在六月及八月举行。

提到，根据计划，我国需要18艘滨海任务舰，目前我国已经有4艘，一旦在土耳其建造的这批军舰完工，则会增加到7艘。通讯部长达杜方明发电透露，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强化与执法机构、监控单位、通讯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应对线上诈骗罪案。他说，相关单位自本月22号起举行会面时，提出了设立该专案小组的建议。这项更具协调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以便能迅速确认行骗的新技术，包括滥用人工智能 AI。交通部长兼西盟署理主席陆兆福指出，西盟在森美兰州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无需依赖其他一方的情况下，能单独上阵周选。他指出，尽管面对各项挑战，西盟从2018年至2023年期间能自行执政，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提到，强大的内部加上稳定的管理以及良好的为民服务记录，必须成为西盟的主要基础，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挑战。他也重申，森州西盟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与柔佛或马六甲同步举行周选的情况。人民信托局目前正积极开拓碳信用工业及强化该机构的战略投资组合。局总监 Dado Zulkifli Osman 指出，此举将通过成立新的子公司落实。他指出，这项投资也是配合当前的全球趋势发展，那就是转型未来工业。国外方面，位于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的安吉利斯市星期天凌晨发生坍塌事故，并波及临近的酒店公寓，造成公寓内的一名马来西亚人身亡，他的遗体已经被寻获。新华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坍塌的九层高大楼属于新建中的大楼，在事发之后有24人在该大楼中获救，另外两人则在附近的酒店公寓获救，当局还在调查大楼倒塌的原因。柬埔寨参议院主席代国家元首洪森强调，必须持续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并警告一旦只取缔电诈团伙而不对付涉案官员，铲除电诈行动不可能成功。柬中时报报道，洪森星期天在与参议院、国会、政府部门及首都金边市地方相关单位超过4000名领导干部举行座谈会时说，电诈犯罪不仅损害国家形象，也直接危害人民。他也提到，如果现在不清除，柬埔寨未来会面临大灾难，下一代可能成为电诈受害者，也可能被训练成诈骗分子，甚至从事酷刑虐待等犯罪行为。据报道，七国集团领导人下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小城埃维昂举行峰会时，将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避免暴露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日经亚洲引述多位官员的消息指出，七国集团目前还没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聊正日为带来学习新闻。我国促请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有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巩固当前的填货局势，确保福利木自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特使安诺伊布拉欣在自己脸书作业发帖文讲，该协议也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自从多名施压领导人发出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美国同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尼木兹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在缓步的推进，以及对其的进展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首相特使安诺伊布拉欣也祝福国家停球队参安部在吉隆坡的黄沙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停球世界杯田团体赛中夺得冠军。其他联署发文讲，这项胜利不仅让国家体育界感到骄傲，也证明我国要投资激烈同团结精神，能够将我国推向世界的舞台。同信铺准备同社交媒体平台的TikTok展开磋商，让本地媒体机构通过该平台直播内容来赚取收益。同信铺从多方面发表指出，媒体机构应该被赋予机会通过自己官方平台赶上视频内容的观众人数赚取收益。而同信铺也将持续在社交媒体平台合作，确保本地的媒体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发展，包括为本地媒体机构开拓更合适的商业模式。另外，同善协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加强数码素养工作，以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在线上分享内容时的道德规范和责任理解。同信铺藏大多方面发表讲，此举非常重要，确保社会大众在分享某个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时，能够提高敏感度。特别是涉及执法单位的案件调查，或者受害者同其家属的尊严。法米也提到，通信部发现在社交媒体利用假账号散布有关宗教宗族同黄色三亚内容的现象有所增加，包括冒充统治者及黄色宣言。通信部长在方面发表透露，内容制作完成及分享之后，相关账号就被关闭，因此当中有犯罪的元素以及敢做不敢当的元素。对此，该部门会密切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反应。国内的冠病确诊病例情况稳定，同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的趋势，今年冇通报死亡病例。卫生部发文交讲，尽管连续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是根据我国今年 T19 的流行病学组的监察数据，确诊病例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2.6%，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同 T18 的流行病学组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是情况依然受到控制。这是因为大部分病例只是出现轻微的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国防部正在评估自己国家针对其他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对策所提供的建议进行评估。早前挪威在毫无意见之下取消了对我的海军打击系统的供应。国防部长特使莫麦卡利诺丁表示，配合这次访问土耳其，佢也同自己相关单位会面，以寻求合适的建议，让我的海军作出考量。至今已经有3到4个国家向我的建议。国内苗裔及新发展本部正在通过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在沙巴建立全面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部长达到阿米山在文稿中指出，将重点打造更完整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以上的 RTM 学习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陈珊的歌曲你堕就是我堕落你自由。这个时候呢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会登场啊。5月1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是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免费。那欢迎大家呢带家人啊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你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爱书之人呢？一些朋友呢他在看书的时候呢是会投入在那个书的内容的世界，不管看小说啦，还是一些励志书籍啦，还是人物传记也好，他们觉得在这个文字当中能够找到很多的可能自己的想象空间，有一些文字肯定会带给大家一些想法跟启发嘛。生命影响生命，书籍也会影响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们都被鼓励多看书，书中自由黄金屋，所以呢就可以出席这项书展了。这个小时呢依然是跟国君一起来听听好歌，还有当中背后的故事哈。当然在听这歌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生活，想到自己的心态，包括你们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留言哈，在我们的 YouTube 啦或者 TikTok 留言，都谢谢你们的问候，包括一些想法。01117018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也可以发信息过来跟国君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哦。

汤米博还有王心凌合唱的歌曲 Like It Love It， 那他们的合作呢也充满着惊喜。有一些歌手啊，他跟不同的歌手一起搭配的时候，他确实会带来新鲜感。不管是一些老朋友啦，还是之前真的是没有合作过，那难得可以合作的话呢，不管是经纪公司啦、唱片公司，他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惊喜带给大家。对歌迷、对听众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吧，因为可以听到你本身喜欢的偶像在可能另外一位也是你喜欢的一位艺人或者是歌手，他们一起唱歌会更加的开心。另一首歌曲想跟大家分享是冰球乐团的歌《水饺舞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整个的那个曲风是非常特别，是充满着色香味跟浪漫氛围的合成器流行舞曲，那就邀请了金曲制作人黄少雍和团员的共同编曲，带有缤纷复古的电子舞曲质感。我发现了冰球乐团他们的一些歌曲哈，在这曲风方面是非常的丰富，除了一些复古风，还融合了现代乐器的那种感觉，充满着那种可能性啊。音乐录影带就是 MV 的部分呢，是邀来了女星小薰呢，就饰演这个水饺店的老板娘哈，冰球成员呢则化身为这个粉红爱神歌队。这首歌曲呢是特别编排了比较逗趣的饺之舞哈，就是那个水饺的饺，手指的指，饺之舞，增添这个视觉跟听觉的趣味性。一首歌曲它能够带给大家一种跳跃的感觉，我每次在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哇，这个心情会放轻松，身体也跟着节奏呢一起摇摆。有人说一首成功的舞曲呢，你一听它的旋律或者是编曲的时候，你就会被带动，那就是成功的要素。来，我们听听这首歌跳舞吧。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在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2: FM
8: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0: 你是白色，
9: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1: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9: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2: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9: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的是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是电影《捉娃娃》的一首歌曲哈，就是片尾曲。对我来说，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的轻松，也每次听的时候呢心情会亮起来的一首歌曲。你想过要当什么呢？当风、当云、当雨水，还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想象大自然的奥妙，他们的那种，或者是整个的宇宙啊，浩瀚宇宙也好，地球的生物各方面都好，它都是有它的功能性的。对我来说，它其实也是需要被尊重的，任何的动物啊生物都应该被保护。今天跟你分享了多首的好歌，其实也算是精挑细选，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发。歌曲它背后呢，它会有一个创作的灵感，不管是影视剧的主题曲或插曲，还是关于感情啊，还是对于单身也好啦，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变成创作的题材。比如这首歌一杰其手创作跟演唱的《行乐冰城》，它就是在重游冰城的时候的一种感悟，一种想法吧。冰城呢，我也是到过好几次了，以前因为要跑运动会的关系嘛，在那边住两个星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包括办活动哈，常常到冰城去都会吃那时候怎么吃都不胖嘛，所以一到冰城都会吃那边的当地的美食。后来我的朋友在那边念书，也在那边定居了哈，偶尔我们也会去找一些老朋友跟他们去吃喝玩乐这样子哈。坦白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到过，就是冰城的一些打卡点，或者是新建起来的一些游乐设施也好啦，还是原本就有的历史古迹，我都还没有看完。所以当我有空的时候呢，还是想要去走走看看冰城的那种，不管是历史古迹也好啦，还是新的玩意儿哈，这样对我来说它都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你本身呢也是很爱去冰城走走吗？去冰城你会去什么地方打卡呢？又或者是吃什么美食呢？福建面，那边的福建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虾面啊，我本身很喜欢吃。以前呢跟朋友呢去吃这个福建面，那边当地的福建面的时候呢，都会加辣这样子，味道特别的香。我们听听一杰奇的一首歌曲《行乐冰城》，也是一首比较中版轻快的歌曲。你看创作它就是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包装的方式编曲啦，还有在写歌的时候那个出发点到底是怎么样，也可以变成一首好像旅游有关的歌曲哦。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除了演唱会呢，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说，哎，唱跳歌手啊，他们在开演唱会或者是在现场表演的部分呢，其实真的不简单，考验体力，还有舞步啊、走位、歌词，整个状态都非常的考究。当然也说了，舞蹈员的搭配会呈现更完美的演出。演唱会中的舞蹈员呢，是不可或缺的灵魂配角啊，他们不只是负责了去呈现视觉的那个氛围跟舞台的张力，丰富歌曲的情感的那种感觉啊，还能为歌手呢争取换装的时间。他们通过呢就是多元的肢体语言呢，将单向的音乐呢转化为立体的视听盛宴，非常的厉害。那就是填补那个视觉的空白嘛。歌手在比如说演唱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歌手他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呢，舞者能够填满大型舞台的空间，避免呢视觉单调。还有呢，舞者的动作跟编排呢，直接就呼应了歌曲的节奏啦，还有歌词的内涵。不管是快歌还是比较慢的一些抒情歌曲哈，都能够加深观众的情绪共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这个特技啊跟高潮的设计呢，也是会跟舞蹈员有关哈。许多舞蹈员呢，他们的编排会加入空翻啊，或者是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直接呢为这个演唱会推向这个视觉高潮，确实。我每次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会特别留意那个舞蹈员他们的表现啊，他们也跟歌手一样练了很多遍的，因为在所谓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可能耗了很多的时间，好几个月就去练习，包括为歌手编舞啦，那舞蹈老师啊，再搭上跟舞蹈员以及歌手一起跳的那个所谓的群舞啊。尤其是组曲的部分，哇，真的是非常的考验。那个画面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那种舞台的效果，舞美嘛哈，已经是带来了一种非常震撼的视觉享受了。所以对于看演唱会的观众来说是非常的幸福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氛围加上音响啊、歌声啊，它是让你就是投入在一个视觉、听觉还有整个感官的那种震撼力哈。去感受这样子一个氛围，你会把烦恼给抛掉，同时你可以融入这个整个演唱会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有人听着一些熟悉的歌曲会泪流满面，他会觉得哇，太感触了，这就是我的青春，也会想起那些年的人与事。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听着快歌的时候也会跟着一起摇，我就是这样子哈。有时候跟着歌手啊、舞蹈员一起跳舞啊，整个的感觉是特别的放松的，你完全在那个十多分钟，或者是那个主曲可能更长，20分钟。我记得有一次呢，就看有位歌手的演唱会，他在 encore 的部分呢，就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快歌，哇，就是跟着摇，全场跟着我们一起跳舞啦、唱歌啊，因为他是不约而同的，因为都是歌迷嘛，哈，所以变成我们都会很有默契的，一起唱、一起跳、一起挥手，感觉那时候我们都是好朋友一样哈。虽然散场之后呢，大家还是各自回家呵呵，但是这样子的感觉是特别的深刻的哈。希望大家呢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多给掌声，舞蹈员呢、歌手呢都会在舞台上呢谢谢伴奏的乐队啦，还有舞蹈员真的是劳苦功高啊，尤其是这个编舞老师。下个小时呢依然是会有一雷点听众选曲啊，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田馥甄的歌曲《最暖的忧伤》。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外交部证实，有两名我国公民星期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安塔拉斯市发生的建筑物倒塌事故中受到影响。外交部文告中表示，其中一人已经被确认安然无恙，而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目前正积极收集和核实信息真伪，以确认另一名国人的情况。与此同时，相关方面也正尽一切努力寻找并联系两名当事人的家属。声明也提到，目前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以搜寻疑似受困者。针对柔佛巴西古当某学校发生男教师涉嫌性侵小学女学生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强调，会采取法律行动对付涉案者，但他坦言，碍于要保护受害学生的身份及尊严，收集该事件的相关资料仍面临挑战。他提到，其部门目前正尝试联系受害者的家属，但碍于家属极力保护孩子的隐私，因此目前给予当局的合作相对有限。南希也提到，无论家属与涉案教师之间目前是否存在任何私下协议，其部门都不会停止法律介入，向任何能够提供相关线索者依法录取口供。沙拉越政府愿意协助实现由联邦政府所建议的范婆罗州铁路项目，以强化与沙巴之间的交通网络，并提高两地的物流效率。沙拉越总理 Tansri Abang Johari Dun Openg 指出，沙拉越将研究此前已有的初步路线作为该铁路项目的范围，在获得联邦政府的同意后才展开。但他提到，在初步阶段，该铁路的初步工程将事先聚焦在沙巴和沙拉越，随后才通过与印尼展开的政府之间合作计划扩大至该国。阿邦·朱哈利也建议，该项目能分阶段进行，并事先聚焦在明都鲁贯通 Kidurong 路线。警方今天凌晨在新巴生河流域大道展开道路流氓取缔行动，共有八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而被捕。此次行动由雪州警察总部交通调查与执法组联合武吉阿曼警察总部交通调查与执法组以及国家反毒品机构共同展开。雪州警方发文告指出，国家反毒品机构在行动中随机检测50次，其中7人对戈冬叶成分呈阳性反应，另有1人对大麻呈阳性。经过数小时监控及情报收集后，警方于凌晨3点封锁相关路段，以展开针对道路流氓的执法行动。据了解，有关地点疑似被用作改装摩托车进行速度测试的赛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国军方依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意味着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星期天也说，尽管有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温沃德公司取得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邮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不过根据伊朗革命卫队透过旗下网站报道，该革命卫队海军星期六说，过去24小时内有33艘邮轮、集装箱船和商船等船只在部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促请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巩固当前停火局势，确保霍尔木茨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dashri Anwar Ibrahim 在其脸书专页发帖文说，该协议亦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他在多名西亚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茨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在稳步推进，而他对这些进展抱着审慎乐观态度。通讯部准备和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展开磋商，让本地媒体机构通过该平台直播内容来赚取收入。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指出，媒体机构应该被赋予机会通过其官方平台观赏视频内容的观众人数赚取收入，而通讯部亦将会持续与社媒平台合作，确保本地媒体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发展，包括为本地媒体机构开拓更合适的收入模式。另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亦继续加强数码素养工作，以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在线上分享内容时的道德规范和责任理解。通讯部长达到法米法雕话，此举非常重要，确保社会大众在分享某个信息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能够提高敏感度，特别是涉及执法单位的案件调查，或者是受害者和其家属的尊严。法米法雕亦透露，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强化和执法机构、监控单位、通讯公司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应对线上诈骗案件。他说，相关单位自本月22号起举行会面的时候，提出了设立该专案小组的建议，这项更具协调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以便能够迅速确认行骗的新技术，包括滥用人工智能 AI。 国内的冠病确诊病例情况稳定，和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今年没有通报死亡案例。卫生部发文告话，尽管邻国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根据我国今年第19个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确诊病例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6%， 亦即是减少了9682宗。虽然相比第18个流行病学周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这个因为大部分的病例只是出现轻微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我国预计明年底接收在土耳其建造的三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进而提高我国海军部队在照顾我国海域主权方面的准备功夫。国防部长 Dadash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透露，自前年6月签署协议以来，该军舰的建造进度都按照时间表进行，而第一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今日在伊斯坦堡造船厂顺利举行下水礼，其余两艘则分别会在6月以及8月举行。国防部长 Dadash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认为通过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我国和土耳其两国在国防合作方面仍然具备巨大的潜力。他说，土耳其在迈向国防自主道路上的卓越历程，充分展现了战略远见、国家承诺以及工业决心所取得的成果。他指出，为皇家马来西亚海军建造三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标志着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国防合作更重要的历史里程碑。他说，这个是我国第一次通过政府对政府的方式为皇家海军采购军舰。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蔡亚路的歌曲就是回家的路，也是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片尾曲。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王赫野的歌苏格拉别提。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游长靖所演唱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还有薛之谦的《足够》等等的歌曲会出现在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4: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那有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哦，《孤勇者》。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3: 阿林唱的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然后要更加的幸福哦！祝福大家天天都开心、健康、幸福。下个星期四继续会出现在晚上的《越夜越爱》。

0: 爱的修复。
1: 阿布萨伊德胡德里在布哈里圣训集中传述，使者说，当被刺进入天元者将进入天元，被罚入火狱者将被投入火狱的时候，安拉命令天使们说，你们把心中还存有戒力那么重的信仰者从火狱中带出来。天使们就把那些人带出来了，他们已被烧黑了。天使们奉命把这些人放到生命河里清洗，然后那些人开始再生了，像河岸上的植物籽一样发芽生长。难道你没见过吗？其生长状态犹如开始生长的黄色弱苗一样。我还不说，阿穆尔告诉我们说，信仰就是生命，又说生命就是戒律那么重的善意。这段圣训生动地体现了安拉广大的慈悯与信仰的真实价值。即使一个人因罪过而被投入火狱，只要他心中仍存有哪怕如戒律般微小的信仰，安拉也不会让他永远沉沦。在安拉的命令下，天使将这些信士从火狱中带出，显示审判虽公正，但慈悯始终先于惩罚。生命河的比喻象征安拉赐予的新生与进化。被火烧黑的人在河中清洗后重新生长，如同河岸上的种子再次发芽，说明信仰本身具有生命力。武汉所说信仰就是生命，进一步强调哪怕极微小的善意也能成为被拯救的根源。这段圣训既给犯罪者带来希望，也警醒人们珍惜和守护内心的信仰火种。主啊，求您不要让我们的心失去信仰的光芒，即便软弱也赐予我们悔改的机会，以便你的慈悯拯救于我们，赐我们进入天元。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易智、
5: 易胜
4: 陪你不散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三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o.gov.my。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6: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00到5:00，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身上的夜晚为谁干，又为谁发。
1: 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剑，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张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上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0: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3: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2: 我是易胜，
3: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3: 嘉莹
2: 和易胜
1: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7: 在我国，只要药物
8: 一
7: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8: 二
7: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8: 三
7: 掺杂违禁成分，
8: 四
7: 从非法渠道取得，
8: 五
7: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7: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7: #多拉乌巴迪拉萨
8: #拒绝非法药物。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复数和登嘉楼 FM 97.8。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0: 永续
3: Kesejahteraan
0: 繁荣
3: Daya Cipta
0: 创新
3: Hormat
0: 尊重
3: Keyakinan
0: 信任
3: Ihsan
0: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4: 一起进步。 Madani
5: Dungwe Kudun Lansan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Kimi ga wanna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课题，是珍爱粮食。有一首唐代诗人李绅题为悯农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一首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提倡节约粮食的诗歌，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诵，表达了李绅对普通农夫的深切同情的同时，劝诫世人们要珍爱粮食，珍爱农民劳动成果。自小和家人一同吃饭时，父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我们餐桌礼仪，珍爱粮食。记得父亲吃饭的时候，无意中饭粒掉在了桌子上，他总是用手指把掉下来的饭粒用右手指粘上，然后送到嘴里吃了。父亲是一名严父，他的语言很少，但是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兄弟姐妹。母亲常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粮食，浪费粮食的人会受到安拉的惩罚。自那时起，我们兄弟姐妹就养成了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现当今，许多人浪费粮食已习以为常。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次和本地的一名穆斯林同学吃午餐，他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我问他，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却不吃了呢？他说吃饱了。我想，餐厅的饭是自己吃多少就盛多少，为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吃多少呢？像这样的场景我看到的数不胜收。有人只吃面包心，不爱吃面包边，就把边撕了扔到垃圾桶里。斋戒月的自助餐被浪费的时常让我的心在流泪。斋戒的人斋戒了一天，其实胃口已经缩小了不少，吃不了很多，那就应该吃多少拿多少。可是好多人一盘里的东西吃一两口，又去拿另外的食物。斋戒者如果明白斋戒的深刻意义，相信他们是懂得珍爱安拉恩赐给我们的食物。这样的现象在富有的中东国家更是触目惊心。犹如唐代杜甫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思是说豪门贵族家里酒肉多的吃不了而腐臭了，而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当我们不爱吃的食物不屑地扔到垃圾桶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全世界还有多少人因为饥饿而死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所有的每个家庭浪费的食物总量超过了10亿餐，而与此同时 7.83 亿人还在忍饥挨饿，三分之一的人类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且农民从种粮食到收成要历经多少个风吹雨晒的日日夜夜，才能收获我们今天的盘中餐。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教导我们要珍爱粮食。安拉在古兰经第7章31节中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浪费。安拉确实不喜欢浪费的。圣妻阿伊舍愿主喜悦之传述，一次穆圣愿主福安之走进房间，看见被丢弃的大饼，他捡起来拂去尘土吃下，说，阿伊舍，你要珍惜粮食，如果给养离人而去，就不能追之回来。选自伊本马甲圣训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听，那是穿越时光的轨迹，从黑白电视机、传统收音机到数码平台。
0: 过去80年 ，RTM 记录了国家成长、社会变迁，每一段声音和影像都承载着记忆与陪伴，把温度留在每一段岁月。
9: 而在这80年的时间长河里，iFM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21年来陪伴无数人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8: 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的广播全年无休。
2: 回望悠长历史，依旧能感受彼此的真心陪伴。
10: RTM 80周年，iFM 21周年，
3: 感谢一路有你，越听越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
2: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8: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6: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5: 第二，谨慎。
6: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5: 第三，不贪心。
6: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5: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8: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5: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6: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6: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6: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生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Daddy 妈咪，我不是完美小孩。说到这一个完美小孩这件事情，我相信身为父母的我们，在怀孩子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为孩子勾勒了很多完美理想孩子的画面。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的样貌、孩子的品格、孩子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想说，这个是很正常的。虽然我们常常提倡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加注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我想说，身为一个妈妈，身为一个爸爸，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期待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在这个期待里面，我们需要看看的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会不会要求孩子必须跟随我们的期待而养成。如果孩子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或标准，就等于他是一个不好、不乖、不完美的孩子呢？第二件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少子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会不会把我们过多或者是过度的期待加剧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导致孩子可能喘不过气，或者是孩子在为了不断的迎合或者是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而忽略了自己。第三，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会不会把孩子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标准这件事当成是我是不是一个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父母。我们会不会把孩子的成就等于父母的成功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非常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那一个完美孩子是我的还是孩子的？是我孩子必须符合我的要求，还是我必须尊重孩子的成长的自主权呢？孩子是否可以有他自己的样貌而长成他们想要的生命呢？下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继续深聊。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各位爱生活的朋友，你们好。上个环节我们有谈到关于完美孩子的期待，父母对自己跟对孩子的期待，我们要如何平衡呢？这个环节我想多聊聊的是，我们对一个人怎么样才算一个完整的人这件事来多聊聊。我们在畅想我们孩子的完美形象时，我们是否能接纳人本身就是拥有光跟暗的那一面，好跟不好的那一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件事。我会发现很多父母在第一次接触孩子的阴暗面时，很多父母都会错愕或者是诧异，为什么我循循善诱，我以身作则，但是我的孩子还是有他的阴暗面呢？为什么我这个孩子可以学坏呢？我会发现很多父母都不能接受这一个污点。可是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是人，我也有做得好跟不好的地方，那孩子也是人，所以孩子应该也有光明面阴暗面，有我孩子擅长的地方，也有我孩子不擅长的地方。那我能接纳我孩子的阴暗面吗？其实啊，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往往是很多父母接纳不到自己的阴暗面，所以在面对孩子的阴暗面的时候，他就触动了自己不敢接纳自己的地方，觉得那个地方的自己是脆弱的，是不完美的，是阴暗的。所以常常听到大家说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最头痛的那一个孩子，他往往就是最像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否是上天或者是生命给到我们一次机会？

0: 让我完整的去接住一个完整的孩子，而不是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接住了完整的自己，而不是完美的自己。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接纳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我自己，包括孩子。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0: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谢还在收听爱生活的朋友，我是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来到这个环节，我很想询问父母们一个问题，就是完美孩子真的存在吗？而我心目中的完美，是我主观的思维，还是这个社会客观的要求呢？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很值得父母常常去提醒自己的。我心目中的完美小孩，他的要求、标准、期待，他是属于我主观的部分，他不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如果我们有了这种醒觉跟觉醒的话，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完美小孩这件事情，它可能对孩子来说是过于单薄的生命的。而我是希望跟祝福我孩子拥有丰厚的世界，丰厚的生命，所以我要允许自己有多元的思维，多元的发展，多元的接纳。我接纳我孩子可能是不在我的懂的范围里面成长，或者是我孩子有兴趣的部分不是在我懂的范围里面的。我也很清楚知道我孩子未来所要面对的世界也不是在我懂的范围底下的，所以我永远保持着一颗初心，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做他自己生命的主人，让我孩子拥有多元环境、多元发展，去寻找他真正想要的生命。我永远保持着对孩子自己本身的好奇，想要读懂孩子这个人，我想要陪伴他寻找他的未来、他的生命，而不是一命的去看书、去询问他人、去看社会的标准、社会的期待，通过外在的东西来标准或者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去迎合跟符合。所以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 Daddy 妈咪，我不是完美的小孩，同样的孩子们，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我们才能拥有完整的彼此。谢谢大家。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拴骆驼的故事。一天，有一个人与我们的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一起旅行。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过夜的时候，这个人就问道：我应该拴住骆驼呢，还是应该信赖真主？我们的圣人愿主福安之回答说：信赖真主，同时拴住你的骆驼。按提问者的逻辑，如果信赖真主，那么就不必要管骆驼了，因为真主无所不知，一切都按照真主的意志进行，骆驼无论拴与不拴，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事实上，不拴住骆驼，骆驼就会自己走开，甚至被人偷走；而拴住骆驼，骆驼的保险系数就大得多了。在此，如果回答拴住骆驼，这似乎有对真主不完全信赖的嫌疑；反之，如果回答了信赖真主，那骆驼究竟该不该拴呢？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敬爱的先知对此做出了这样精妙的回答：信赖真主，这是属人的信仰世界的事情；拴骆驼，则是属人的世俗世界的事情。信仰的世界和务实的世界，通过他的回答就十分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也许没有比这个例子更能说明穆斯林的生存智能了。在务实中坚持信仰，在坚持信仰中务实，把信仰和务实精妙地融化为一体。这种信仰与务实的精妙交融，在古兰经中随处可见。重视和爱惜当时世人们的现实生活。古兰经中说：众人呢，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第二章168节。他并不要求人们灭人欲、存天理，提倡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而是告诉人们，只要合乎信仰，不违背真主的旨意，人们可以享受现实的人生。真主引导了人们，把人类引向正路，人们就应该用最好的美物来报答真主。为了真主的喜爱，为了报答真主对人们的仁爱之心，人们应该为真主自愿的付出，而这种报答真主不会无视的，真主会给人们最好的报酬。真主给报酬是人类幸福，实际上人们对真主的奉献还是为了人们自己，因此人们为真主所做出的牺牲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幸福所做出的努力罢了。真主就是根据这些行为给予报酬，人们的每一份付出不论大小必得回报。这样的定位自然会调动每一个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中努力务实的积极性。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是积极与现实的务实的宗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再生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7: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8: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7: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8: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到晚上8:00，爱下班聊天下。
8: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7: 陪你看世界变化，
8: 听新闻脉动，
7: 聊天下大小事，
8: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7: iFM 越听越爱。

早安早安，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那么不晓得今天你的天空是不是也一样非常的美呢？那么时间很快已经是来到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不晓得这个星期大家的心情又是如何呢？那如果是大家已经是在今天又要回到工作岗位的话，那么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因为每一次啊，来到新全新的一周呢，我们的心情可能都会觉得啊，为什么好像是，有点闷闷不乐？哎，我们都说 Monday Blue, Monday Blue, 但是就希望大家能够在全新的一周，由我们 IFM 依然陪着你，一起来迎接全新的一周。好，那么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怀疑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工作一忙，生活一乱了，看着别人好像是过得都很好，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哎，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还是没有结果？可是啊，有些成长本来就不是立刻看得见的哦。像什么呢？就像种子被埋在土里面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但其实它正在底下慢慢的扎根。而且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在慢慢的替我们扎根。那些我们熬夜坚持完成的事情，那些没有人知道的压力，那些一边觉得很累，一边还要咬牙撑过去的日子，其实都在一点一点将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成熟的一个人。我们的成长其实不一定是非常轰轰烈烈的，它有时候可以很安静，安静到连我们自己似乎也感觉不到，就好像我们呼吸一样的日常，一样的平常。所以如果我们最近过得有点辛苦的话，别急着否定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没有进步，只是有很多事情正在改变着，它是在慢慢的发生，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些现在看起来没什么的坚持，总有一天就会变成我们未来最感谢自己的原因。飞道尔的歌曲《你好就足矣》。

0: 人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总人最近通通拜拜。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时间来到早上6:24，今天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那么听众们也是非常早起床啊，有吉隆坡的 Nikki、 大山脚的荣坤、甲洞的秀英、梅里的安娜，还有吉隆坡的仲、新加坡的十一口先生、关丹的月花、吉隆坡的英庆，还有芙蓉的小玲，大家早上好呀。那如果是你已经起床了，哎，还有槟城的日燕刚刚也发送了信息进来，谢谢大家啊，发信息进来问安，也啊，让我今天早上呢，目前呢，暂时星期一哈，早上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值班，那星期一的早班呢，是我和珍怡一起当班的，但是珍怡呢，目前是还没有正式回到工作岗位了，应该这么说，哦，所以啊，目前所以哎。对不起，哈哈哈。所以目前呢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值星期一的早班的。那么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早班都是由我的声音陪你一起上班。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闻啊，一则小常识，就是前几天有看到一则报道，就是关于不晓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前面的车灯有一点点昏暗，或者是路灯呢，你会感觉它像一个星星那样啊，我们都说啊，星星是在天空嘛，但是怎么星星会在路上呢？其实这个闪烁闪烁的一个星星般的这个路灯齁，或者是你看这些路标齁，这个路牌你觉得是模糊不清的话，那你会觉得眼睛有点开始酸痛，又或者是有点头昏沉沉的这种感觉齁。那么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啊，就提醒大家，这个并不是全都是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有时候是散光的征兆齁。那有关专业就解释，散光是由于眼球的表面曲率不均匀所造成，也就是进入眼球的光线没有办法完美的聚焦在视网膜上。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夜间开车路灯的光线呢看起来会比较模糊、叠影，甚至是拉长，或者是有光晕的那个情况出现齁。而这个情况呢在白天或许我们还可以忍受，但是到了晚上或者是在下雨天开车，又或者是在一些昏暗的道路，迎面而来的车灯，又或者是后车镜湿漉漉的很多的雾气等等的情况下呢，这些散光患者的眼睛啊就会承受更大的负担哦。不晓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下来先听 Zen 俊倩的歌《我不要你的爱》，稍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则资讯吧。

0: 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我们的视线是有点迷糊模糊的话，那么就要特别留意了齁。那夜间驾驶呢，其实是需要集中注意力，良好的远距离视力，还有快速的反应哦。那么当这个夜光昏暗，物体模糊不清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误判距离的风险也会增加，也就是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风险也会跟着增加的。那么许多人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的散光增照呢，就包括什么呢？夜间驾驶的时候眼睛特别容易劳累哦。那不晓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夜间开车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那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进行这个眼科检查，不要等到太迟才采取行动的。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看路标，又或者是灯光看起来闪烁，即使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我们的视力也开始模糊不清，又或者是驾驶或者是长时间面对着荧幕工作之后，经常有出现头痛的情况。那么如果是大家有刚刚提到以上的这些征兆的话呢，那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就提醒大家必须要进行眼科检查，不要等到太迟才去采取行动哦。其实哪怕是这些轻微的一个闪光哦，都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啊。因为确实是如果我们有散光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如果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危险哦。那么另外呢根据网上的一些报道啊，那不晓得大家比较喜欢是在夜间开车还是早上白天的时候开车呢？因为晚上开车它可以避开一些交通堵塞的问题，而且呢还不必忍受这个白天的酷热天气齁。但是晚上开车齁和白天它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因为晚上开车它的能见度是有限的，所以无形中呢也会增加了这个交通意外事故发生的风险齁。所以在夜间开车的人务必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啊，驾驶人是需要依赖一些路灯、汽车本身的车灯还有其他车辆的灯。那么如果是没有这些灯的话，那驾驶人士就会很难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就影响了驾驶哦。那我记得前两个星期我到沙巴丹南去了一趟丹南，那么从沙巴的亚庇往丹南的方向要经过一段山路，那虽然这条山路呢它是柏油路，也是蛮容易走的，但是它需要上山然后需要下山，它的路面状况是还可以的，是不错，只是呢它当入夜之后，到了傍晚大概七点多它就开始起雾了，所以那个路面情况就变得有点不容易看得见迎面而来的汽车。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一样哦，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除了自己本身的驾驶技术、自己的视力以外呢，自己的车身本身的车灯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哦。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九十一点九。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杨子和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则小资讯呢，是几天前看到的一则报道哈。那么这个也是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所刊出的一则新闻呐。那么就是提到夜间驾驶的时候，如果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是啊，刚刚就和大家分享到丹南这个地方哦，就是前两个星期从亚庇开车到丹南，虽然是坐朋友的车，但是在路上啊，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路面状况，其实是路面状况可以，只是说到了入夜时分的时候呢，它的天气呢就会有很多的雾气，所以迎面而来的汽车啊，也非常难看得见哦。这个就是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有压力呢？那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会不会因为有夜间驾驶的压力而减少晚上出门呢？大家会不会就是避免晚上开车，所以就宁可早上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出门办事，又或者是晚上不敢开高速公路，或者呢这个聚餐啊聚会也会提早离开现场呢，因为担心深夜了不方便开车，视力影响的话，那就担心自己的安危嘛。那又或者是如果我们年轻人会不会有这个夜晚视线比较差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是不是只有长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视力比较差呢？那其实不然齁。如果年轻人在长时间的对着手机或者是荧幕电脑荧幕在看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再来还有包括出现散光的问题啊，干眼症等等。又或者是我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导致眼睛有点干哦，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问题。所以这些点点滴滴我们都要去正视它。那如果是真的出现有一些状况的话，大家一定要趁早去看眼科医生哦。那再来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如果我们是夜间开车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在车上准备一些应急的用品，包括如果我们是要开长途车哦，夜间开长途车的话，像我本身农历新年啊，或者是一些佳节时期，就会选择夜间开车。为什么呢？因为白天我们都知道嘛，高速公路会出现堵车的问题，所以就会选择夜间开车。我在出发之前呢，一般上都会去检查这个备胎的这个车胎的气足不足。再来还有就是车灯它到底是不是正常运作，还有就是雨刮器是不是都处于良好的操作状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一旦遇到下雨天，然后又是晚上的话，那这个雨刮器的操作不是太好的话，就会影响了这个视线哦。所以这些换胎的工具啊，备胎等等之类的，就是车内的应急用品啊，我们都是需要好好的去检查。再来就是我们的引擎操作车厢里面的，我们说车厢里面的这个油啊，或者是这个润滑剂啊，或者是这个水啊等等之类的，是否足够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我们在如果是大家有在晚间开车，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经验或者是一种经历啊。如果你遇到对面迎面而来的车是使用这个我们所谓的高灯也就是远光灯的话，我们的眼睛会被刺得非常的痛哦，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哦，因为它的灯光照耀的让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哦。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驾驶人士为了方便自己看清前面的道路，然后就忽略了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因为当我们开这个远光灯的时候，就会照耀到别人的眼睛，然后就会导致对方的视线可能模糊不清，往往这个情况会导致意外的发生。因此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在对面没有车辆开过来的时候呢，才使用这个远光灯。这个也是为了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做一个考量齁。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超车也好，停车也好要特别的留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白天开车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超车， 只是要根据后车镜或者是我们的旁边看一看有没有车，那我们就可以估算我们车的距离啊，在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超车了。但是在晚上开车它情况不一样哦，因为后方的车辆多的话，又或者是光线的条件欠佳，那么驾驶人士呢其实是很难判断后方的车辆距离啊，这样就会为超车带来的风险哦。那所以就建议大家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车。那么如果真的是要超车，一定要判断好后方的车辆的距离而且呢要透过切换这个远光灯还有近光灯啊，或者是响鸣笛的一个方式呢，就提醒其他的道路使用者你想要超车，或者是提醒前方的车辆齁那这样呢会比较安全一些啊。好啦，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资讯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么稍后6:50有苏林的 Miss Cool 来了，下来送给大家潘玮柏的这首英文歌曲 Moonlight。

0: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啦！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是星期一，你的心情如何呢？我们经常说星期一会有 Monday Blue， 因为这是周末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心情难免受到影响，会有点郁闷。今天我们就学习表达忧郁、心烦、难过的词汇。I'm feeling blue， 我感觉郁郁寡欢。Blue, B-L-U-E, blue 是蓝色，属于低沉的冷色调，经常用来比喻低落、忧郁的情绪。I was feeling blue after she told me she was leaving。当她告诉我她即将离开，我觉得很难过。I'm feeling down, D-O-W-N, I'm feeling down。我的心情很低落。I'm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我很郁闷。Depressed 这个形容词会比较沉重一些。I'm depressed. That makes me upset. U-P-S-E-T, upset. That makes me upset. 那真的让我很心烦。He was gloomy today. G-L-O-O-M-Y. Gloomy 原本指阴沉、灰暗，用来形容心情，可以表示忧愁、沮丧。He was gloomy today. I've been in low spirits lately.Be in low spirits 可以解释为能量低，提不起劲，垂头丧气。 Jane has been in low spirits since she lost her job。 丢了工作之后， Jane 一直垂头丧气，心情低落。 Look like something is on your mind。 To have something on your mind 字面的翻译是有东西在脑海里，指心事重重，像在担心着什么。 Paul has a lot on his mind at the momentPaul 心事重重，好像在担心很多事呢。学习了以上的表达，以后就不只是会说 I'm sad 了。当然，我也希望你不会经常用到以上的表达，而是拥有好心情，享受幸福和快乐。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28名参与加沙援助任务的我国公民已经平安回国。我国促请美国和伊朗谈判各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伊朗总统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球坚韧船队2.0加沙人道任务援助任务当中遭到以色列军方扣押的28名马来西亚人昨天晚上安全回国。这批人士包括苏木努萨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在土耳其时间昨天凌晨2点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启程，随后经由阿联酋迪拜转机，再搭乘阿联酋航空 EK342 航班，在昨天晚上9:30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众人抵步的时候，获得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wi、 西区国会议员 Ahmad Tamizi Sulaiman 以及超过100名家属、巴勒斯坦支持者和声援民众到场迎接。与此同时，另一名参与人道援助行动的活跃分子 Rasman Mat Ali 目前仍然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根据了解， Rasman 因为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殴打，导致出现创伤性的气胸，也就是肺部破裂的情况。 Dato Sani Arabi 表示， Rasman 已经顺利地完成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他预计需要留院和休养21天之后才可以返回我国。
3: Semasa dia sedang dirawat baru lepas operation, legal team sentra dihantar 2 orang untuk terus mengambil evidence, rakaman evidence itu. So tak boleh terbang kerana risau tekanan kapal terbang itu akan menyebabkan beliau boleh tercedera lebih teruk。
2: 外交部证实，有2名我国公民星期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安塔拉斯发生的建筑物倒塌事故当中受到影响。外交部表示，其中一人已经确认安全。另外，关于当地媒体报道另一名我国公民已经罹难的消息，外交部表示，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正在核实消息，以确认这名国人的情况。与此同时，相关方面也在努力联系2名当事人的家属。声明也提到，目前救援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我国外交部也将根据事态发展继续发布最新的消息。我国促请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有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巩固当前停火局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该协议也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他从多名西亚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讯号，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在推进，而他对这些进展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我国预计明年底接收在土耳其建造的3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进而提高我国海军部队在照顾我国海域主权的准备功夫。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透露，从前年6月签署协议以来，该军舰的建造进度都按照时间表进行。而第一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昨天在伊斯坦布尔造船厂举行下水礼，其余2艘则会在6月及8月举行。他提到，根据计划，我国需要18艘滨海任务舰。目前我国已经有4艘，一旦在土耳其建造的这批军舰完工，则会增加到7艘。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透露，将在未来几个星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强化和执法机构、监控单位、通讯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应对线上诈骗。他说，相关单位从本月22号起举行会面的时候，提出了设立有关专案小组的建议。 这项更有协调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以便可以迅速地确认芯片的新技术，包括滥用人工智能 AI。交通部长兼西盟署理主席陆兆福指出，西盟在森美兰州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无需依赖其他一方的情况下能单独上阵周选。他指出，尽管面对各项挑战，西盟从2018年到2023年期间能自行执政。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也提到，强大的内部加上稳定的管理以及良好的为民服务记录，必须成为西盟的主要基础，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挑战。他也重申，森州西盟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和柔佛或者马六甲同步举行周选的情况。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的敲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几个小时可能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且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的妥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针对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媒体披露，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的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等。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西亚地区的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经有八个国家支持这个草案，美国准备继续推进。他还说，核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确定核事务。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中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的太空会师。根据报道，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安哥拉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距离首都罗安达大约60公里的卡纳卡萨拉村，遇难者的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其中包括来自同一个家庭的13人。事发的时候，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警方表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失踪者。柬埔寨参议院主席代国家元首洪森强调，必须持续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并且警告，一旦只是取缔电诈团伙而没有对付涉案的官员，铲除电诈行动不可能成功。根据报道，洪森星期天和参议院、国会、政府部门以及首都金边市地方相关单位超过4000名的领导干部表示，电诈犯罪不仅损害国家的形象，也直接危害人民。他也提到，如果现在不清除，柬埔寨的未来会面临大灾难。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国家刚果金迅速扩散，现在已经蔓延到三个省份，境内部分的航线暂时停飞。非洲疾病控制中心警告，疫情跨境传播风险正在加剧，恐怕将波及多达10个非洲大陆国家。截至前天星期五，刚果金当局已经报告了91起伊波拉病毒的确诊病例，867起疑似病例和204起疑似死亡病例。病例持续增加之际，卫生部门目前确认必须严加监督管控的密切接触者总计1745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28名参与加沙援助任务的我国公民已经平安回国。我国促进美国和伊朗谈判各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伊朗总统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5月25号，2005年的今天，由时任副首相德许纳吉主持了 Produr My We 推介礼。My We 这个名称源自 My Vehicle 我的车子与 My Vision 我的愿景的结合。这款车提供两种引擎配置，分别是 1.0 升与 1.3 升版本，并有7种车身颜色选择，包括银色、橙色、黑色、金色、绿色、银褐色以及红色。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成龙和蔡徐坤的《一起笑出来》。时间来到早上7:22，下来带给您一则活动资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从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赶快就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1: 金玉夜风，
0: 好的，首先要带大家关注的今日热搜呢，主要是这个是在国际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哈，是在菲律宾发生的。那么在菲律宾马尼拉近郊的安格里斯市呢，就发生了一栋施工中的9层大楼在昨天凌晨轰然坍塌。那么一名受困当中的65岁马来西亚公民是不幸身亡。而根据新华社和当地媒体的报道，这起事故是发生在昨天的清晨。那么有关正在新建的9层建筑部是突然倒塌，并且波及了邻近的一所公寓酒店。而根据菲律宾消拯局代理局长就说，那么这名马来西亚人被压在酒店墙壁下的时候呢，曾经成功通过电话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过当救援人员将他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了生命体征。而目前当局是成功救出了26个人，其中有24个人是从倒塌的建筑物当中被救出来的，另外2人是从被波及的公寓酒店当中获救，而其中就包括了一名51岁的马来西亚公民。那么另外呢，我国的外交部也发文告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大楼倒塌事件，目前已经是确认有2名马来西亚公民受到事故的影响，其中1人确认安全。而尽管是有媒体报道有一名马来西亚公民不幸罹难，但是外交部指出情况正在确认当中。而马来西亚驻马尼拉大使馆正在通过当地的相关部门收集可靠的信息来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而同时外交部也正在尽一切的努力联系2名公民的亲属，所以外交部呢将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在获得可靠的信息之后继续发布最新的消息呀。那么下来换个焦点，针对柔佛州巴西古当某所学校发生了男教师涉嫌性侵女学生的案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的是 Nancy Sukli 就公开呼吁所有相关知情者挺身而出提供线索，以便妇女部能够撰写一份精准的案件报告。 Nancy Sukli 也强调，掌握准确的信息是至关重要，因为该部门所准备的调查报告未来极有可能需要在法庭审讯当中作为关键的呈堂证据。 Nancy 也说他的部门目前正在尝试联系受害者的家属，但是碍于家属极力保护隐私，担心孩子的身份曝光并且遭到社会舆论的二次伤害，所以目前当局给予的合作呢目前给予当局的合作是相对的有限的。无论如何，他严正声明，无论家属和涉案老师之间是否呢存在任何的私下协议，但是该部门不会停止法律介入，并且向任何能够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士依法录取口供。那由于这起涉嫌性侵的恶行是在受害者就读小学期间发生，因此那么这名受害者目前就读的国中无法向妇女部提供更加具体的案情细节。而受害者是在今年1月才刚刚升上中学1年级，目前正在积极搜集各方的资料，而妇女部也已经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正在与警方保持紧密的合作的。

0: 今日乐风。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31，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吴青峰的《一点点》。那么如果你是中小企业家的话，就要留意下来的这则新闻了。企业级合作社发展部部长沈志强就说，该部门将透过旗下4家融资机构，为面对现金流问题、全球供应链危机或者是天灾冲击的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援助，包括暂缓还贷以及重组。

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中小企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那么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不仅是提供资金援助，也着重于企业能力建设，包括协助中小企业以及小商家掌握财务管理，提升营运的韧性啊。那么政府呢，不只是提供这个现金援助哦，也会提供暂缓还款，或者是协助重新安排贷款，还有还款期限等等的措施。而该部门旗下的四家融资机构目前正在积极走入基层，为中小微型企业还有合作社提供面对的咨询服务以及这个融资援助的。那么由于不同的融资计划就设有不同的还款期限，就包括了六个月、一年、两年，甚至是长达五年或者是十年呢、因此还款安排将会是个别的个案来做决定的。而这项计划呢，也符合首相德许安诺伊布拉欣早前呼吁，也就是要求微型信贷机构要更加主动的接触人民和商家，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申请者上门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意申请者呢就需要准备这个文件，当这个该部门也就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代表呢去到现场的时候，那这些企业家就可以在现场提交文件做出申请了。另外沈志强也说，今年的企合部其中一项关键绩效指标 KPI 就是向中小微型企业领域发放150亿令吉的融资，而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是成功发放大约40亿令吉，汇集超过了105000家的企业和商家。那么相关的 KPI 进展未来也将会在网上公开，让民众查阅资金发放的数据，包括已经发放的金额以及负责发放的机构，提高整个透明度的。那么另外如果是你有打算进行网上车辆的这个车辆转名哦，那么就要留意下来的这个新闻了。陆路交通局 JPJ 就宣布，将会从今天开始暂停所有网络汽车转名交易，涵盖有关当局的官方网站、自动服务机以及 MyEG 和 eAuto 平台。陆交局总监就发文告说，该局是在透过民众和社交媒体接获了投诉，就指到出现未经车主知情就进行汽车转名的事件之后做出有关的决定。路交局是严正看待这件事的，特别是涉及系统内的汽车登记的记录安全和管理事项。所以从今天开始，所有私人车辆以及私人公司车辆的转名程序都必须在陆路交通局的柜台进行。私人车辆转名程序呢，可以在同一天在各州或者是各分局的陆路交通局办事处完成。那么至于公司车辆，则需要5天到7天的时间完成鉴定和批准之后，时间由成交文件的那一天来算起的。那么至于提到 eAuto 平台的时候，该文告就说有关平台目前只有临时转名手续，也就是 STMS 正常运作。至于网上转名手续 ,ESTM 的永久转名程序则是会暂停运作的。任何单位包括二手车公司，如果想要进行永久转名，就需要到州或者是各分局的陆路交通局办事处申请。而陆交局致力于改善和强化系统内的车辆登记管理还有管制，保障车主的利益以及维护部门的系统服务诚信，所以民众受促向陆交局查询还有更新本身车辆的资料。

0: 雪松。
1: 时间来到早上7:40，你好，我是郑业。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亲爱的旅人》。那么不晓得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啊，叫做网络军队啊。那其实在这个国内呢，网络军人啊，这个网络军队只是要透过操控社交媒体平台的演算法，或者是挑起网络争议，以及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人格攻击等等方式，就可以获得每个月最高10000令吉的收入。这是根据马来报章 Cosmo 的报道，这类有酬劳的网络军队组织拥有制度化的架构，除了中央协调员，也设有区部领袖，还有基层成员。那其中就有一名自称为 Nasri 的45岁男子就说，一般网军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2000令吉，而州级领袖的收入是可以高达5000令吉到10000令吉。那么这笔2000令吉的薪资，每个月都会定时汇入这些网军的银行户头，而州领袖的收入啊是非常的高啊，也就是刚刚提到的5000到10000令吉。所以如果这个就要看了，你操控民众的舆论能力是越高越积极的话，那么你在组织当中的价值就会越高。那对此呢，其实我们的通讯部啊，其实就有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网络上呢，要加强数码涵养的宣导工作。对此，通讯部部长达多凡法六就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继续加强数码涵养宣导工作，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对于在线上分享内容的时候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还有责任理解。那么这个呢，是为了确保社会大众对于相关内容分享的影响要更加的敏感，尤其是在涉及执法单位的调查，或者是受害者以及他们家属尊严的内容啊。其实我们社交媒体用户啊，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公开分享的。部长就有提到，尤其是展示悲剧或者是敏感事件的视频，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干扰到调查工作，对受害者还有家属是造成二次的伤害。其实有时候在广传这些视频的过程当中，或许是没有想到会伤害到受害者还有家属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政府都提醒必须要对此保持敏感度。其实媒体方面呢，一般上媒体都会清楚的在报道当中啊，是有特定的界限，要维护受害者的隐私。但是对于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或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个数码素养的部分啊，这个宣导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因此部长就促请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或者是转发内容的时候，就应该持有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就应该要遵守执法单位的指示，不要随意的散播或者是揣测调查工作。而警方也特别提醒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与罪案或者是不当行为相关的视频之前呢，必须要更加谨慎的，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影响调查，并且会构成法律后果。那另外呢，方面也说，通讯部就发现了社交媒体利用假账号散播有关宗教、种族和王室3R内容的现象有所增加，就包括了冒充统治者还有王室成员。这些内容制作完成之后或者是分享了之后呢，相关的假账号就会马上关闭。这种所谓的犯罪但是敢做不敢当政府都会密切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反应。所以通讯部已经是向一些平台如 TikTok 发出了要求通知书，那么也有一些平台如 Meta 也会给予合作的。所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任何的内容或者是说的任何话呢，必须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要保持敏感度。好啦，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给大家搜到这边，稍后7:50有小菜一碟。

0: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7: 很有气质，
8: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9: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9: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6: 益智、
8: 益胜
6: 陪你不放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1: It's a piece of cake.
12: 你好，我是小韩。想要扩大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必不可少。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不社交害怕被孤立，但盲目社交只会浪费生命。这个星期我们就来拆解如何正确社交。第一步是放弃通吃的幻想。很多人衡量人际交往能力，喜欢看一个人是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如鱼得水。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通吃。高级别的社交者永远是定向精准打击。你必须优先考虑那些和你目前职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络的平台。这种社交方向成效最显著，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获得业内前辈、专家的指导，甚至拿到稀缺资源。比如你是做行销的，与其去盲目的参加创投大会，不如参加行业内前辈举办的案例分享沙龙。这种社交方法最正确，见效最显著。此外，也要避免不对等的聚会应酬。第一是资源不对等，很多人参加了不少聚会，收集许多名片，加了很多好友，最终却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你没有可交换的资源，或者资源没有对等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应酬往往很难达到资源交换的目的。二，认知水准、价值观不对等。为什么有些亲友聚会那么令人反感？为什么有些朋友事业成功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慢慢变淡？这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就是认知水准、价值观不对等造成的。有些亲戚喜欢互相比较孩子的成就，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固化的价值标准。有些事业成功的朋友并不是不念旧，但他们也许已经看过了广阔的世界，有了更多见识，和老友除了反复回忆往事，能聊的所剩无几。至于有些行业知名人士看起来高冷，很可能只是因为你们的认知不在同一个层次。说一句你不懂，还要解释十句，倒不如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所以认知水准、价值观差距较大的聚会应酬要适度精简，如果一定要参加，也要准备对策，提早结束。
1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加沙人道援助任务的我国印裔活跃分子 Pamanadan Sivasami 表示，这次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他继续参与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的决心，无论宗教或者是种族背景是什么。被外界称为 Siva 船长的 Pamanadan 指出，这次参与的任务让他了解加沙人民所面对的冲突现实和苦难，同时也强化了跨种族、跨宗教的人道精神。他强调，巴勒斯坦课题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宗教或者是族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人道主义议题，团结所有人，包括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我国人民。另一方面，苏穆努萨塔拉任务团团长摩马纳列表示，全球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不断增加，同时国际媒体报道的增长证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他说，该任务成功在国际层面打破所谓以色列宣传壁垒，尽管整个行动过程面临各种压力和暴力事件，但是仍然推动了全球对加沙议题的关注。他指出，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社交平台的内容触及和互动量已经达到大约15亿次，同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0天内，全球各地已经发布超过2万篇的新闻报道。陆路交通局宣布，从昨天起暂停所有网络汽车转名交易，涵盖该局的官网、自动服务机以及 MyEG 和 E